0: 来继续听到的是这首来自黄晓明、邓超和佟大为唱出的《光阴的故事》。5月8号星期五早上好，阳光清正，我是邓黄，邓子向你问早。现在呢，我们也是欢迎你可以打开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右耳邓孩子的子，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右耳邓孩子的子哦。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是南京云集的主理人代言人王爽，来请王爽再跟我们阳光清晨的好朋友打个招呼。
1: 大家早上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然后视频号直播间的朋友们早上好，
0: 真好，
1: 邓子早上好，
0: 哎，早上好，
1: 早上好，
0: 你的声音好甜美啊，
1: 谢谢。
0: 我好像，让我想想看，好像是有一点点跟哪位明星的这个声音就很像，很像，哎。

0: 让我想一下，大家也都可以仔细去听一下王爽的声音，她声音非常非常的甜蜜哦，就是还有一点点那个，就是现在比较时髦讲叫做那个气泡音，就是每次在讲话的时候，她会有一点点那个气泡音，就会增加了那种甜蜜度，然后又有一点点小小的那种小女生的那种可爱感。所以我说，如果要是我们没有看视频直播，比如到了今天有视频直播，我们需要看得见。在过去的日子，我们都是说去听这个主持人的声音，然后去猜他究竟长得多高多矮，胖还是瘦，长头发还是短头发，他长得像哪个主持人，就比如说电视主持人，就是在过去日子很多人都会猜，我一会儿说像这个像那个，猜了好多的谜题，然后终于有一天也会打开这个谜题。但是我就在想，就是王爽如果要是在过去就是在我们的电台去做主持人的话，肯定那个答案也会很多。
1: 哦，谢谢。嗯，被专业人士表扬我太开心了。
0: 是，气泡音很好听。
1: 但是你的声音其实特有魅力，就是每天早晨起来听到你的声音以后，就觉得被唤醒了，
0: 听听
1: 特别温暖，
0: 像林青霞的声音。
1: 哎呀，
0: 尤其是在演那个，就是演窗外的时候，就是演那些，就是最就是林青霞大概十八九岁的时候，
1: 是吧？
0: 嗯。
1: 天哪，那我回去好好听听。
0: 好好听听。
1: 太激动了。
0: 哇，江宁大学城有个商场即将开业。可以考，就他说的就是那个，就是
1: 锦峰。
0: 锦峰27，他说可以考虑一下，这是几方商业中心。
1: 锦峰他可能打得着急了。
0: 对。然后就是一定要来哦，一定要来江宁大学城
1: 啊！
0: 不断的，对对对，
1: 云姐的同事们加油了
0: 啊！对，要给那个云姐的同事要加油。就是说到云姐，那我们现在也要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叫云姐？
1: 云姐看着笔画非常简单，其实呢，它是平几观云的意思。平几呢是靠着茶几，看着窗外的云卷云舒这样一个状态，表达的就是一种闲适隐逸，不羁不立而又风归自远的一种人生状态。就是一种平和，一种放松的状态，
0: 真好。哇，平几远眺观云啊，平几观云，我们每次都会说凭栏远眺，然后其实就是一种极度的放松，就是把自己可以把自己的胳膊卡在这个茶几上，然后你去看着窗外的云卷云舒，哇，想象就会觉得十分美好。
1: 我来给你讲一下我们云集紫金山店啊，就是2017年不是首店开吗？然后呢，那个时候我们给他一首诗叫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平几望梅花，枕溪烹好茶，就是能感受到我们紫金山的一个环境吗？它其实是一首诗，是陶弘景的一首诗。南朝梁武帝想让他出山做官，但是呢，他非常喜欢隐逸的生活，所以他就回了梁武帝一首诗，叫“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娱乐，不堪持赠君。”
0: 哇，
1: 就是说，山上没什么，但是它有云，然后呢，我只可以自己去欣赏，不好意思，我不能送给别人，也不能送给您。那梁武帝怎么请他都没下山，所以就是表达了这种隐逸嘛，闲适，然后不羁不立，
0: 对，
1: 然后就是那风归自远这种。
0: 可能对我来说，每天就是到店里面去喝喝茶，品品茶，然后呢去吃一吃啊，厨师长最近又烧了什么好的这个新菜啊，应时应景的新菜，来尝尝菜，然后呢再去这个做一点这个拍摄或者是拍照的工作。那我想这可能已经是我比较简单化的去思考了，就是如果作为一个这个主理人代言人，就是一位女性的主理人，就是对于你来说，是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就是做一家这个店这么的简单？需要承受一些什么吗？也讲点倒倒苦水给我听。要不然的话我们就太羡慕你了，就是每天都在那么美好的环境当中上班，就是来到了玄武湖，然后旁边就是玄武湖，推开窗户外面就是玄武湖，哇，美极了。就是玄武湖和这个云集就是一步之遥，然后要么就是在紫金山里面，要么就是在

0: 不愁糊，就反正就是这么美好。就是但是你跟我们讲讲看，就是做这么一间店你需要付出多少？
1: 嗯，是其实想想是很美好的事，但实际上真正的参与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嗯，因为我们产业板块比较多，这个云锦书房，度假酒店，然后呢还有这个书房餐厅啊，人文茶馆，

0: 选择，你要控制成本的同时要保证质量，但是我们真的是哪怕说是在会考茶叶师证书，然后包括去年有4位店长2位茶叶师考了评茶员的这个证书，今年满五六月份公布成绩。对，就是
1: 我觉得好像就是一种学习力在你们的这个云集也是相当的热烈。
0: 对，我们也是就是希望打造一个学习型组织，就是虽然说服务性行业是人员密集型企业，我们有261位60多位员工嘛，那这个我们是希望除了人员密集以外还要有这种就应该说是知识密集型企业，就希望大家都能热爱学习，然后我们也会告诉我们厨师长，就带着厨师长去参加一些培训，然后呢让告诉他们其实他们都是艺术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因为你想想他们的摆盘美学对吧，
1: 对，
0: 艺术家，
1: 对，
0: 然后他们把这些食材和调料组合在一起，就像化学家在做化学实验一样。然后呢就是我是真的是非常钦佩我们的各个店的厨师长们，每个店都有自己的特色，然后也有我们的这个经典菜单，但是就是大家的这个创新啊，不断的更新，就除了这个季节性的菜单以外，它还会有不断的创新，有自己的特色。
1: 你这真别说，我觉得每一家菜都好吃，真的每一家菜都好吃，然后它又好像又会有一些这个怎么讲，它好像是淮扬菜，但是它又会融合，比如说你如果说哎呀就我想吃点辣的，人家给你炒个小炒黄牛肉也可以炒出来。我昨天还在说呢，我说哎呀，我说我那个朋友那天就是我们到一个好朋友家里面去做客，然后呢因为我的好朋友知道其中有一位这个老师是湖南人，然后他说我今天专门给你炒了一个小炒黄牛肉，就是湖南特色菜，但是讲真我接下来超级建议他要到你们家就是玄武门店去吃一下，你们家玄武门店的那个小炒黄牛肉我觉得炒得超级好，然后里面的料，然后包括配色，还有就是那个牛肉的那个鲜嫩度，然后那个辣度我觉得都刚刚好，
0: 恰到好处，
1: 对，恰到好处，
0: 谢谢，
1: 就是它要有一些辣，
0: 谢谢，
1: 但又不要那种就是纯的像那个湖南菜，那么辣，你那么巨辣的话对于很多人来说就设了一个高门槛，很多人进不去的，它有一些辣但是又不是那么爆辣，但是你又感觉到你舌尖上是有那个辣的，然后很快那个黄牛肉那个嫩嫩的那个口感进嘴了，然后又好像把那个鲜度又稍稍的把那个辣的那个味道滋味把它抵挡了一下，哦哟，鲜嫩辣，
0: 哇
1: 哎呀，下饭神器，我觉得你此刻就只能够是点一份饭，然后就是直接一碗饭，然后就着那个小炒黄牛肉就把那道菜给吃了，然后除此之外其实你再喝一点那个鲜菌汤也好，还是吃一点那个马蹄丸子也好，那都是超级下饭菜，然后这个天很鲜嫩的蚕豆啊，然后包括像苋菜啊都是纷纷上桌，哎呀，再配一壶，你如果喜欢喝绿茶的话，你就配一点这个雨花，对吧？明前雨花茶，然后去喝一喝啊，清清雅雅的，淡淡的，香香的口感。然后，如果你要是喜欢喝一点这个红茶类的话，你搞一点什么金骏眉啊，或者是滇红啊，什么都可以喝。像我比较喜欢喝岩茶，那你就来一壶大红袍，然后就是有茶艺师专门帮你冲冲冲冲冲，然后泡一壶，然后你就慢慢倒倒倒倒倒，倒完了之后摁一下小门铃，然后人家又帮你进来冲冲冲冲冲泡泡泡泡泡，对吧？然后我就觉得，哎呀，这个体验感真的无敌的好，非常非常的舒服。所以我说，有的时候啊，就是讲我们今天可能常常也会发现，就是自己工作也蛮辛苦的，也很疲惫，那总要约一点好朋友吧，你约个3-5好友一起到这个云集坐一坐，然后去聊聊天打打牌，然后或者是去喝喝茶吃吃美食，哎呀真的是好放松啊，云集观云，哎，我们今天终于记住了，就是云集就是这么来的，叫云集观云。哎，今天特别特别开心，我们请到了是来自南京云集文化茶餐厅的主理人代言人王爽，请王爽来到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好好去聊一聊。不少的朋友都是在说，哇，我们的这个育人瑜伽的校长来了，听女神这么说，谁不动谁能 能不爱呢？听着都动心。刚刚这个王爽已经

0: 说了这个要跟你一起去加一个微信，对吧？加个微信，然后呢就是你们俩可以产生互动，就是以后的话我就到矿坑公园去到云集吃饭，我就不要烦了。
1: 对，不要烦了
0: 啊。对，不要烦了，
1: 特别开心。因为我觉得我们那边的环境好，
0: 是太好了。
1: 对，这个天目瑜伽其实可以走起来，
0: 天目瑜伽，然后请这个林校长接下来可以安排一下。你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产生了大量的互动啊，来，你现在可以对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来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我们现在此刻正在做视频直播。然后林校长又说了，云集矿坑公园是我们育人瑜伽学院招待好友的地方，真的是，
1: 谢谢校长，
0: 太爱了，
1: 欢迎随时。
0: 哎呀，哇，太开心了，真的，这好像一下子空中就是帮我们链接了好多条这个友情线。
1: 是的，
0: 然后我们很多好朋友今天呼声最强烈的，这个江宁大学城店，我们期待着可以快点开张哦。
1: 好的，
0: 来继续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来自南京云集文化茶餐厅的主理人代言人王爽老师。
2: 清晨醒来先刷半小时手机，通勤路上低头刷短视频，到了办公室又对着电脑敲一整天的键盘，下班回家追剧玩游戏到深夜。现代人啊，日均盯着电子屏幕超过了10个小时，蓝光直射，用眼过度，眼睛早已不堪重负，干涩刺痛，看东西模糊，迎风流泪，甚至视力急剧下降，这些问题都在悄悄找上门。28岁的新媒体运营小林每天要剪视频写文案，经常感觉眼睛像被砂纸磨过一样难受。后来他开始吃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坚持了2-3个月后干涩症状消失了。现在新品上新阶段，官网价格198只能买一瓶，那今天活动是198买一瓶直接送一瓶。4007106109 4007106109，电话订购或者微信小程序也可以同步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金，下江南的江南。继续看到出租车司机老周说啊，为了多跑几单，经常从早开到晚，车灯路灯手机导航屏幕的光轮番轰炸，眼睛布满血丝，看东西还总觉得有重影，想来吃可以的，一天啊吃2粒。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里面是越橘、叶黄素、胡萝卜素、牛磺酸4效合1的黄金配方。越橘的花青素呢，就像蓝光的过滤器，为眼睛筑起防护墙，而叶黄素是视网膜的天然滤镜，保护黄斑区不受侵害。胡萝卜素转化的视黄醇能够增加视觉的感光能力，而牛磺酸则为眼睛补充水分，让双眼时刻水润明亮。198一瓶，买一瓶再送一瓶，算下来每天护眼成本只要3块钱。4007106109 4007106109，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同步下单。

0: 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1: 嗨，老朋友，欢迎入座。
0: 最好的聊天没有主题，只需频率相同。

0: 回音自然清澈。
1: 这世上没有突然登顶的风景，所有抵达都像我们走过的路，一步一步都是我们努力的样子。
0: 和邓子一起慢慢聊，聆听时间，不追赶，不消耗。
1: 现在就打开邓子同学微信视频号，我们慢慢聊。

0: 尽。
1: 我们的这个育人瑜伽的林校长，然后他请我们去矿坑公园的云集去吃饭，我就觉得因为是有喜欢的人，然后对这家店也充满了好感。可能人就是人和人在一起就是这样，比如说我带着我喜欢的，
2: 对对对，
1: 不然的话你开车去也很不方便啊，对吧？
2: 对，
1: 很多好朋友说我开车去，但是你开车去的话，到时候回头这个接驳车把你又送回到停车场，你还要再去打个代驾，也很不方便，就直接打车。我觉得到打车到这个紫金坊的停车场也不远，
2: 对，
1: 是在牧区园那边，
2: 牧区园地铁对面，然后它是在沪宁高速下面那个高架桥下面的停车场。
1: 哦，在那儿，
2: 那个路口呢，
1: 原来那好像有个南京大排档，是那个地方。
2: 对对对，就是那边，
1: 是吧？
2: 停车场那边，它那个路口其实就是会有一些网约车也往里面开，但是不用担心，网约车在右道，然后呢，我们就是网约车旁边就可以开到紫金坊停车场。
1: 有朋友问这个紫金山店怎么去方便，你就打车到紫金坊的停车场，然后呢坐摆渡车，然后直接进紫金山店，就是舒舒服服，利利索索。我有一次是什么呢，我就是打了车，然后到这个紫金坊那个停车场，然后我就是骑自行车进去的。
2: 对，这也是好办法。有些人会走路
1: 也可以进去，然后你如果觉得走路哎呀是不是搞不清楚方向，我直接点了一个这个高德导航，然后就是一路骑着自行车晃晃悠悠那个林荫大道，我觉得也非常非常舒服，然后正好在这个吃饭之前给自己稍微瘦瘦身，
2: 运动一下。
1: 是运动一下。
2: 就是舟山连交通管制以后，我们紫金山两家店其实说实话交通应该是更方便了，因为外地车也没有了，然后本地车也在限行，所以就是你只要预约，那就可以随时用高德地图导航到我们云集南京茶馆店，然后
1: 对
2: 山路就像为你开的一样。
1: 是啊，骑车走路都超级舒服。
2: 是的
1: 啊，对吧，
2: 很方便，车子反而少了。
1: 莫妮卡说云集在南京好几家店都很不错，我和朋友经常去玄武门店去喝茶。
2: 玄武门是我们旗舰店。
1: 对，
2: 然后里面云集厨房餐厅在一楼，然后人文茶馆在二楼，三四五楼

0: 楼是我们的79间客房。
1: 有朋友也是提到了说，看视频上你们救了小松鼠，好有爱心。嗯，然后说有接驳车好方便。
0: 是的。
1: 嗯，云集在玄武门什么地方？就在玄武门门口。玄武门门口，大家可以记一下。嗯，
2: 每天把五合一协同作用的营养物叶黄素酯吃起来，给眼睛戴上天然墨镜，同时悄悄给眼睛加营养。现在母亲节520的活动正在进行中，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享受半价优惠，订购三组到手520元，再加送您2袋去皮去核的新疆大红枣。4007106109，4007106109。那微信也可以下单，在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迎江南精选这个小程序，营养物品牌专注健康领域，很多听众都是头号粉丝，这款叶黄素胶囊也不例外，每百克拥有1070毫克的叶黄素，是游离肽的小分子，吸收率高达95%，秒杀市面同类产品。同时独创的五合一配方，从根本上改善和解决视力下降、眼睛干痛、胀、累、模糊、畏光，甚至老年人的白内障。每天2粒，呵护一整天。现在半价优惠，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买三组本来是594，这次520就可以到手了，一共有6瓶，还要再加送2袋去皮去核的新疆雪诺红枣。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迎江南精选。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7: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6: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8: 接下来为您播出流光飞舞。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上午的9:06，这里是经典975流光飞舞，欢迎接下来收听我们两个小时的流光飞舞哈，我是主持人海燕。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听到的是纪晓君的一首，带着叙事风格的一首歌《流浪记》，开始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在节目当中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会瞬间提升你的心情指数，因为这一首歌的节奏实在是太熟悉，而且是跟

动起来，用草蜢的这一首失恋阵线联盟和大家一起度过今天上午轻松的两个小时。今天我们一起聊到的话题特别特别的快乐，那就是五月份说说看你喜欢的美食。打开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流光飞舞就能够找到我们。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和参与我们的话题。

好，这里是经典975，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可以现在就打开我们的大蓝鲸手机客户端，说说看五月份你所喜欢那些美食哈。有朋友第一时间来打卡五月的水果枇杷，还有朋友说五月的这个樱桃绝对不能错过，红彤彤的，酸酸甜甜的，超好吃。确实这个季节已经到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时间。

0: 31个全国爱眼日即将到来，爱眼护眼全民行动，营养物品牌越橘叶黄素胶囊含量高，五合一更有效，现在半价普及，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更能享受到母亲节520的双重优惠，三组六瓶594，再减现金520元就能拿下，还有两袋去皮去核的新疆大红枣免费赠送，马上拨打4007106110940071061109，或者打开微信，在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这款产品特别适合用眼多的青少年，手机电脑不离手的中年人，还有就是视力下降眼睛衰老的老年朋友，每百克1070毫克的高含量叶黄素是市场同类产品的4倍，保护视网膜细胞不受破坏，另外延缓老年黄斑病变更是叶黄素目前证据最充分的护眼功效，同时还有美瞳之果越橘提取物，还有胡萝卜素、花青素、牛磺酸的加持，给眼睛自然全方位的营养保护和预防。现在马上拨打40071061109，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全家一起吃的朋友推荐周期3组，3组6瓶，正常活动是594，这次直接520。把爱意拉满，赵女士订购了3组，给双方的父母各一组，并自留了一组，其先生也是买了3组，说上班族哪有不看电脑的，上次体检啊，发现视力下降的厉害，晚上开车也发现红灯倒计时模糊得很，40071061109，大家抓紧下单，赶紧吃起来，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可以浏览详情自助购买。
1: 花轿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胡晓明先生和林思文女士在花轿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轿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活，和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五月份我们到园林当中去找一束花。这一束花开得特别的浪漫，在绿肥红瘦的夏天到来的时候，它的花瓣最后落尽的时候，那春天就真的是向我们说再见了，那就是苦楝花。记得昨天我们苏州的听友拍了好多苏州的街头巷尾的苦楝花，南京同样也是，江南24花信封，梅花为首，楝花为中，苦楝花作为春天的最后一种植物，在五月份的时候，我们到南京的园林当中去走一走，去感受一下这一束特别独特的风景。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一个比较小众的游客不太常去的一个园林，或者说是公园，坐标就是愚园。盛放在这儿的苦楝花在枝头轻轻地摇曳着，半白半紫的小碎花簇拥在一起，成为了园林当中一道独特的风景。来到园林当中，一阵清风拂过，尤其是今天这样的气温，不冷也不热，真的特别的舒服。偶尔有花瓣簌簌的落下，仿佛在诉说着春日无声的离去。园林配上苦楝花，我觉得是绝配了。而愚园被称之为是胡家花园的，它是由宅院和园林两部分组成，东西宅南北长，北部是内院和家宅，南部是外园。南京现存为数并不多的私家花园之一，园内最大的特色就是水石取胜。园中的假山仿造了苏州的园，苏州的就是这个假山石，这个太湖石特别多的一个园子呢，就是狮子林。到了愚园之后呢，你感觉好像是误入到了苏州的狮子林的感觉啊，有一瞬间。所以呢，愚园又被称之为是金陵狮子园。漫步在园中，层次分明的山林布景，顶部的亭阁和底部的清流相互交相辉映，也是别有一番意趣的。园中的花木很多，而这一季我们感受的是风中的苦楝花。继续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路分享，这是来自于郑钧所演唱的一首歌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好，送给今天的阳光吧。春夏之交，我们格外珍惜这一季带着春日里面暖阳的感觉。经典975正在流光飞舞。

好，这是郑钧带来的歌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用摇滚的方式翻唱了这一首80年代大家记忆当中的歌曲。好，接下来和大家说到的是一个远行的计划，2026年北极探险，加上挪威峡湾的16日史诗。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历史上有一场伟大的奔赴，被称为八千湘女下天山。上世纪50年代，一群正值青春芳华的湖南女兵，告别故乡的烟雨，踏上茫茫戈壁，将一生的热血献给了祖国的边疆建设。这其中有一位用歌声一路鼓励大家前行的姑娘，她就是如今年已93岁的歌唱家陶思梦。

作为经典歌曲《新疆好》的首唱者，陶思梦的歌声里藏着那一代青年人最纯粹的信仰。那时的边疆没有繁华的都市，只有漫天的黄沙和艰苦的劳作，但陶思梦用他清脆高亢的嗓音唱出了大家对那片土地的热爱。他的歌不仅是对新疆美景的赞颂，更是对所有屯垦戍边战士们的深情慰问。那些离开家乡的年轻女孩，在他的歌声中找到了坚持下去的力量。无数个春秋过去，大漠的荒凉早已被绿洲代替，而陶思梦老师的歌声依然在天山南北回荡，那是青春不悔的印记，是一代人奉献的丰碑。

0: 当夜深，想想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你是不是也会觉得眼前的困难都不算什么了呢？百岁芳华，致敬每一位勇敢的开拓者。
1: FM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听众陈女士是位程序员，每天对着电脑屏幕敲代码超过12个小时，不到30岁眼睛就开始频繁的干涩胀痛，看东西还模糊。还有位刘先生是一位网约车司机，白天黑夜连轴转，长时间开车用眼，眼睛经常布满血丝，到了晚上看路灯都觉得刺眼。他们都吃了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一个月后兴奋的反馈，眼睛不会像以前一样干涩难受，晚上开车看路也清晰多了。为什么能有这么好的体感呢？是因为它采用越橘、叶黄素、胡萝卜素、牛磺酸的科学配方。越橘呢，富含花青素，能够有效地抵御手机、电脑等电子屏幕释放的高能的短波蓝光。叶黄素呢，是视网膜黄斑区域的核心营养，帮我们过滤有害光线，维持视觉的清晰度。那胡萝卜素在体内能够转化为视黄醇和视黄醛，为眼睛加油充电。牛磺酸则能够调节眼内的渗透压，让眼球保持水润，告别干涩。原价呢是198一瓶，但是今天啊是买一瓶直接送一瓶，198能够带走两瓶。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订购或者在微信下拉搜索小程序下单，搜赢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金，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不管你是天天对着电子屏幕的上班族，备战考试的学生党，还是经常开车用眼的司机师傅，又或者是想为孩子护眼的家长，这款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都是上好的选择。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别等看不清世界才后悔。现在就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把这份护眼大礼包带回家。198护眼两个月，微信可以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同步下单。
4: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5: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6: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4: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文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6: 现在关注江苏音乐台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报名吧，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4: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

好，听到的歌曲，我们来到现场，这是中国好声音的冠军歌手梁博带来的《出现又离开》。这里是经典975，继续欢迎你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和我们今天的一路分享和交流啊，说说看五月你喜欢的美食有哪些？我们稍后回来。

0: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Come on！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4: 金管家装饰口碑助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5: 接下来为您播出刘光飞。

汪峰带来的一首《存在》啊，有哲学意味的一个歌名。好，继续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路分享。今天5月8号，我觉得也是可以嘴角上扬，可以提示自己心情变晴的一个日子啊。今天是世界微笑日，五月的微风渐起，万物是那样的明媚而又可爱。一年一度的5月8号这样的一个世界微笑日，我觉得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一个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熟悉又不熟悉的一个名词，叫皮质醇。皮质醇到底是什么呢？如果你觉得有时候容易疲劳这种而且是持续的觉得有一些疲劳，那可能就是和我们的这个皮质醇是有关的。皮质醇在我们身体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量启动的一个激素啊。那么它早上呢会升高啊，这样的话就会帮助我们清醒，集中注意力，调整我们身体的能量，让我们更有精力的去面对一天的任务。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压力应对的一个激素啊，让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能够保持警觉。所以就是如果压力过大的话呢，皮质醇会处于一个紊乱的状态。所以其实调节皮质醇是很重要的啊。如果你觉得有些疲劳的话，可能就是和皮质醇有关了。紊乱的皮质醇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血糖的调节、免疫功能和情绪的状态。这个焦虑或者是吃的很多呀，或者是容易长胖啊。换句话说，这个疲劳也只是皮质醇紊乱发出的信号之一啊，这是大脑在强行拉下电闸来保护你啊。所以当你觉得疲劳的时候，你这个时候要稍微的警觉一下，想一想最近的这个状态是不是需要调节了啊。那么怎么样从这种紊乱的皮质醇的状态当中恢复过来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保养密码就跟大家来说到的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我们日常保养的一个方法，那就是找回皮质醇早上高晚上低这样的一个节律，去安排好我们的日常的生活，我们的节奏。首先我们来说到的就是刚才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说皮质醇它是早上是会升高的啊，帮助我们来一天注意激励，注意这个注意力的集中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清醒状态啊，效率高啊等等的。所以呢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及时的晒一晒太阳。其实人类真的是远远低估了阳光这种免费的力量，它就是我们身体节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调节器。早上起来皮质醇浓度上升，而早晨一个小时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光照能够让我们的皮质醇进一步的提升 30% 左右。所以你现在就知道为什么早上起来及时的晒晒太阳是非常好的，对我们的人体非常重要的，就是对我们的皮质醇的浓度会上升。这样的话呢早晨起来现在我们知道这个节奏应该是怎么样的啊。这样的拉升可以明显的提升人的警觉，甚至是睡眠不足的情况之下，我们早上起来多晒一会儿太阳都是会非常受益的。有趣的是呢研究的人还会试着在下午重复这样的一个实验，如果你是下午在晒太阳的话，结果发现

皮脂醇并不会明显的升高，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保养密码了哈。当下一次海燕在节目当中再提到皮脂醇这个概念的时候，你就已经知道怎么样去调控它，而且怎么样最有效的去调控它了吧。好，继续在节目中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孙燕姿所演唱的一首《开始懂了》。今天975，欢迎你锁定收听海燕陪伴大家上午时光的流光飞舞。节目之外，还可以通过淡蓝鲸手机客户端，我们的互动直播间，还可以关注主播号海燕。

这是陈明真带来的一首老歌《背心》。继续在经典975，今天为大家精选的好物，千万不要错过了哦！登录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赫莲娜”三个字，立刻可以购买的赫莲娜的黑绷带加上白绷带的正装大套组。白天修护，晚上应该说是白天是防护啊，那晚上是修护，这一步到位，黑加白的这个绷带礼盒，让皮肤一整天都得到呵护。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的这样的一个顶级的 CP 组合，如果在官网上买的话呢，价格还是很高的啊，50毫升的黑绷带3000多，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起来要将近6000，啊，这价格真的是太贵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宠粉的一个破价，50毫升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只要1799，这是全网的一个秒杀价。好，那而且给大家配合了这个精致的礼盒，所以是无论自己用还是送人，母亲节到了，送妈妈，送爱人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礼物哦。那登录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赫莲娜”三个字，立刻可以购买了。带着上海风情的一首歌曲，来自于 David 陶喆带来的《今天没回家》。

0: 也刚刚好，我说一切多美妙。FM 九十七点五，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
1: 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我是新月，最近刷网络发现，哎呀，五一长假过后啊，照例会出现一些，对各地的美食吐槽帖。就是当你去一个地方玩以后啊，你可能会感慨说，哎呀，这个地方实在太好吃了。但也有可能呢，因为各自的饮食习惯不同，会出现各种声音。比如说关于我们南京的美食啊，我看到有一位重庆的网友吐槽说，哎呀，南京的菜怎么这么甜呢？烤鸭的汁儿竟然是甜的。在他看来啊，是不可以理解的，就是这烤鸭的汁怎么可以是甜的？好像我觉得很正常啊，我从小到大吃到的南京烤鸭，不就是因为那个汁特别好吃，我才格外的偏爱烤鸭。是啊，我觉得把一份烤鸭和一份盐水鸭放在我面前，好像我会更下意识的第一筷子伸向烤鸭，难不成不就是因为那份甜美吗？我们南京人的口味，在我的心目当中，我觉得它是咸鲜口味吧。例如说，举个例子，我家的西红柿炒鸡蛋其实是不放糖的。哪天我如果心血来潮，我会放一点点醋，当然了，我也可以放一点糖，我也想学一下北方人炒西红柿的感觉。但是通常情况下，我觉得还是按照我们老南京的传统啊，不放糖。OK， 所以你看，我们家好多菜也放糖，也不放糖。例如说，放糖的还有什么？春天的各种野菜呀，好对吧？你炒这个木须头啊等等的这些菜，你不喷点白酒，你不放点白糖，那不起鲜啊，对不对啊？所以说这问题就来了，就是你觉得我们南京人的口味啊，它到底是甜还是咸呢？而且最好能够举例说明，对吧？大家有更深的印象。不管你是南京人还是你是外地朋友啊，你是来旅游的还是你在这儿生活了一段时间，你觉得这南京人的口味它到底是甜还是

马上我们听到尤克里林的这首歌 Just for you， 不管是甜还是咸，总有一种味道是适合你的。欢迎你登录今天的大蓝鲸 APP 首页 Live 互动区，搜索975，找到完美生活的互动帖，然后就跟我聊聊吧，你觉得南京城南京人的口味甜还是咸啊？

动感轻快，品冠的门没锁。兰兰给我留言，心月你好呀，我是女生，我喜欢酸酸甜甜的味道。那菠萝古老肉你肯定喜欢吃了，对不对啊？我也一样。他说小的时候呢，自己是跟着奶奶生活的，那会儿啊，咸味儿多一点啊。是的，对，就是我老妈还有我外婆，他们做菜更咸呢。他总是说，哎，你们家这菜呀太淡。但我觉得如果一个人能够愿意享受相对淡一点的餐食的话，那就说明其实生活是挺均衡的，不是吗？谢谢兰兰给我发来的图片啊，他说这是我今天早上在绣球公园拍到的苦楝花，抬头满眼淡紫，烈树花开春将近，一起告别春天的温柔吧。我说我昨天看到一大棵树如雪一样的倾泻而下，这样的洁白，这样的斑斑点点啊，簌簌绽放的那种感觉是什么呢？原来是苦楝树啊。大家如果这时候留意到那种一树雪白，那你可以知道那个树大致就是苦楝树了，应该是恰好在此时节盛放的一树的雪白。谢谢兰兰的留言哦。

刚我们听到的是一位拉丁女歌手伊曼黛斯所演唱的歌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you。 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歌是水星记，她的创作者和演唱者郭顶把科幻爱情的元素注入到了这首歌。水星和太阳想要去靠近彼此，但他们又有固有的轨迹相伴而行。水星是太阳系中最接近太阳的一颗行星，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亦近亦远的关系啊。

0: 我就会忘记，那一个手机可能我就会方便一点。嗯，是的啊。嗯，赵老师，我记得啊，前两期节目当中啊，你谈到过在家装过程当中啊，什么钱它不能省，嗯，对吧？
1: 对，
0: 比如说一些隐蔽工程啊，一些管线啊，一些铰链啊，我印象很深。
1: 对，五金件、隐蔽工程看不见的东西，我们就要
0: 就多花点钱，对，
1: 把它做得更结实牢靠。你比如说刷防水，对吧？你们是比国家标准高，你们刷到顶，那么其实省呢也省不了几个钱，但是呢你把它刷得更好，那对将来这个房子各种安全全啊等等的都很有帮助，对吧？
0: 对，我们讲尽量的去让它少有故障率，就像我们这个车子一样的，就是在前面把它给做得好一点，那我们可能用的时间会更久一点，
1: 对，
0: 然后我们的口碑呢就会更好一点。<笑><笑> 所以我们经管家实际上是有一个对于我们九七五的听友来装修的话是有一个叫做终身质保，只要经管家多存在，那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找我们。哎，
1: 好，祝经管家长长久久啊，红红火火。
0: 是的，
1: 这样我们大家就是在装修的时候就没有后顾之忧啊。不过那天您聊这个什么钱不能省的时候啊，我就特别想问你，在家装过程当中哪些钱我可以省一些，这很重要。那天我们大概只聊了两三分钟这个
0: 后续话题。所以今天很想请你把它展开来聊聊。嗯，好的，就是装修这一块呢，我觉得首先从大的方向来讲，就是花钱的地方太多了，而且你这个地方如果能省一点，那个地方省一点，可能省的就不是一星半点啊，不是说我能省个几百块钱，可能是往上万的去省，所以说现在装修跟以前的这个整体的这种感觉也不一样。以前大家说要做的这种富丽堂皇，这个亲戚朋友来家了，我要炫一下，炫一下我这个房子花了多少钱，或者怎么怎么样。但现在呢，就是怎么说，我觉得有点叫返璞归真，大家对于审美啊，包括整个装修的这种风格来说，就是偏简洁化，但是简洁不代表就是没有风格，或者就是没有质感，就是相比之前我们在一些地方就是能省钱的地方比之前多多了，就是从这个吊顶来看，一个我们吊顶不像以前可能要做 更多复杂的一些什么叠层啊，或者就是满吊之后再做几个造型出来，这一点我觉得跟之前有很大的区别。像我们现在很多做一些这个风格上面来说，能不吊可能我们都尽量不吊，或者就是我们为了包一些管线，我们尽量的去做一些像单眼皮啊，或者直接就是有管道的地方吊一条顶。如果我这个风格就是偏现代简约或者偏差寂一点， 那我就可以很好的就是把这个这种轮廓的东西让它留出来，同时你的空间感它也会做得更高。
1: 哎，说到这儿我忽然想起来，赵老师这个

0: 为什么要吊顶呢？这最初为什么就是有吊顶这么一回事呢？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1: 吊顶其实我们在家中里面，其实更多的是为了家里有一些设备，比如我们有中央空调，有新风，包括有一些管道我们需要从顶上走，
2: 要包在里面。
1: 那迫不得已我们要把它给包起来。当然还有一种特殊情况，我们这个房子是一楼，那我觉得可以考虑，不一定要从顶上走，从地面走，那你的吊顶的地方可能会更少。 那层高可能会显得更开阔一点，更高一点。为什么一楼就可以，这些管线水管它就可以从一楼走？
0: 因为一楼我下面没有人家嘛，我们就是做这个水管，就是有一种就是怕它出问题，我们能及时发现，因为不会导致说把人家淹掉了，我们都没有发现。
2: 哦，是这样子。所以说在顶上的话呢，万一硬水啊什么的，我们就能看见。
0: 对，我们讲在装修里面能省钱的
2: 就是第一道这个工序，就是在造型这一块，在硬装这一块，吊顶我们能不吊尽量不吊，或者即使吊有一些管线类的东西，我们用一些薄边的一些吊顶把它给包裹起来，那就行了。那我想问赵老师，过去的岁月当中，会不会有一种情况，就是明明不需要有那么多东西包裹，但是也为了流行造型，然后就搞好多吊顶呢？
0: 有，你就像我们前一段时间开工的一些这个老房子在改造，就是我们看到我们家里啊，这个吊顶这个边吊可能达到了三十几公分、四五十公分，这个吊顶上面还加了一个这种线条，然后顶上我们还看到有那个45度斜拼做起来的这种石膏板的这种造型，那个说实话很费工，因为它需要我们的木工师傅把这个石膏板一块一块挖出来之后再车边做这个菱形边，那个工艺在当年其实也很流行，在配合一个大的吊灯下来，确实也不错，在当时看来，但是现在你看就是完全是不能满足大家现在的这个审美，而且会把你的这个高度拉低很多。明白了，我想起来了。<笑>
2: 你还记得老早啊，就是很多很多年，90年代初的时候还流行在家里那个墙啊，一整面墙搞成文化石的凹凸户型的那种。
0: 还有一种是什么呢？这种叫背景墙里面，就是会有些时候餐厅啊，我们会强调两个背景墙，餐厅做一个，客厅再做一个。
2: 那它一个空间里不觉得啰嗦？
0: 是啊，在当时确实很流行，但现在我们肯定餐厅几乎是不会有什么造型的，顶多我们如果感觉这个墙比较宽阔比较大，可能会做一些线条。 就是你像我有一个工地，就是这个背景墙的相对来说长一点，但是空白的一个白墙呢显得太单调了，那我们就用在网上订购了这种线条，就预埋到这个墙里面去，让它有一种缝隙存在，就打破了这个原本比较呆板的这个墙，然后在后期再做一些乳胶漆调色。
2: 回想我自己家当年 虽然是很简洁的装修，但是客厅背景墙和餐厅背景墙确实都有。对，但现在你看，就是很少有人做这个叫餐厅背景墙，以前是做一些什么车边镜啊、银镜啊、茶镜啊，包括可能还会做一些什么硬包啊等等，其实这些都是比较费工的，同时它也会占用你的空间。 然后呢，你这个上面做的这种造型上去走一层又一层，你还要考虑到它后期我这个卫生是不是很难打理？对啊，
0: 我们现在讲一个叫去客厅化，还有一个叫去家务化。那家里的这种造型顶是越少，我觉得是越好，显得更开阔，用起来感觉更敞亮。
2: 赵老师说太对了，这个就是
0: 硬装上面我觉得第一步能省钱的。
2: 对，如果我们觉得哎，
0: 厨房这儿啊，不，就餐厅这儿单调没关系啊，你可以放一些家人的亲密的照片呀，你喜欢的书画呀，不管是那种温馨感还是那种文化质感，它也很好呀，没有必要非要在硬装上面，对吧？对，一定要做太多的造型，我觉得在顶这一块，包括背景墙，就能省的，我觉得都可以考虑去省掉，
2: 这能省不少钱吧？
0: 对，而且我们现在主流的设计风格就是这种也叫轻装修重装饰，真正做到就是硬装是最简单的，通过后期的一些软装来烘托整个家中的这种氛围感。
2: 对，而且还方便调整。
0: 对，你哪一天说实话想换一种这种感觉的，你可以 就是换一些家具，或者换一些装饰品，或者墙面我再换一种颜色。我们现在主流流行这种像珍珠白啊、磷化白啊，或者可可淡奶这种色感的这种乳胶漆。那我过几年我就可以在我这个原有的这个基础上面再做一次。其实它也很简单，关键就是前面你的空间感也有，用起来也舒服，价钱也省了。

0: 真是呢哈，就是说越简单它越方便，我们左闪腾挪，对吧？哪怕如果我觉得我以后我觉得这儿我要添加一个餐边柜啥的，我直接往那一放。可是如果你做了造型，对不起，就不方便了。对，
1: 你像吊顶说实话，我们都是根据这个工程量来算。其实现在我们一直讲，现在装修比10年前原则上说应该是便宜了很多，你像材料这一块啊， 你一块大砖，以前我上次还跟我的一个客户说，或者在10年前我们卖一块800层800的砖，稍微有点品牌的可能我们都要卖到100左右一块，但现在你看啊，这种四五十块钱一块，六七十块钱一块，比比皆是。也就是说你硬装的材料确实比之前省，但是人工费这一块，其实好的工人师傅他的一个是年龄说实话都比较大了，他的这种就是人工费其实他是
0: 还是偏长的，就是啊。那您说到这儿，我忽然想问啊，咱们这些非常老道的，对吧？很有经验的工人师傅，他们的普遍年龄？你像我们经管家，像我们的木工啊、瓦工，他们的工龄我看啊，一般年纪都在50往上了。所以对于我们有些朋友，他可能可装可不
1: 装，比如说觉得这个屋子呢确实是老了，对吧？我们也住了大概快小20年了，就说觉得好像还挺可以的，但是呢未来总归是要装的。那么听到赵老师的这个现在这个环境情况的介绍以后，是不是就觉得好像长痛不如短痛啊，我该装还得装呢？因为一，现在系统价格整体下降，二，工人师傅的年龄也在这个档口了，而且他们的工费以后
0: 可以说是就像国外一样的价格，应该人工费是越来越高，可能很多时候你有钱想找人不太好找，为什么很多人会亲力亲为自己 DIY
1: 去刷一个墙啊什么的。对，有道理。是的，所以说如果您家里啊觉得哎呀我想装，但是呢我又觉得哎呀能省一点就省一点，或者是能省点事儿就省点事儿，那么这个时间档口呢倒是建议大家可以适当来考虑，或者呢就是在您没拿定主意的时候呢，你可以到经管家来走走看看，我倒觉得是一个办法。
0: 完全可以，我觉得或者你也可以先远程做一个了解，你可以找月月，就是问问月月说哎你们这边装修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啊，或者就是有一些详细的这个细部的一些改造想咨询了解，那也可以
1: 你可以添加他的微信啊，小写的FM3535，记住一定是小写的
0: FM3535， 添加这个微信之后你就可以问月月，我们趁现在有精力，其实我们住了一部分客户啊，他也是考虑到这个是最后一套房子装修，他也想一步到位，而且趁现在一个是有精力有时间，就是如果往后走，如果年纪再大一点，可能人也不想动了，那在这个节骨眼我觉得也可以 考虑动起来，也可以来汉中门大街8号，你实际了解一下，因为它对应的这个什么工时啊，像我们刚才讲的这种单眼皮吊顶，或者就是局部吊顶，它是哪种什么材质，它是轻钢龙骨呢，还是木龙骨呢，然后这个石膏板是一种什么样的材质，包括它结合这个乳胶漆的一些工艺怎么做的，其实在我们汉中门大街8号它有一个展厅，你能看到上面讲的这些东西，
1: 他的一个工时费怎么算，然后这个房子整体搞下来花多少钱，能省的我们继续省。太好了啊，我们先加管家月月的微信啊，小写字母 FM35315， 根据您家的实际情况呢，你先跟他交流，反正经管家所有的专家设计师，然后包括各种这个项目经理啊等等的，月月都是随时可以帮你联系，尤其是您想找到赵善明老师什么的，你就直接加管家月月的微信啊， 小写字母 FM35315， 你跟他联系，他是专门针对我们9755听友来做服务的。那另外呢，就是你加了他以后呢，如果你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要问，你只是想看一看我们经管家的官方微信里面的一些内容啊，也没有关系，你不找他他也不会麻烦你。
0: 对，而且装修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可能短时间不一定会发生，但是你可以慢慢观察这个微信它的一些动态，风格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开工的一些工地啊，就等等啊，都能了解到。对，我们继续来说，就是我们装修一个房子，这个硬装这一块吊顶能省，那么还有哪些地方能省呢？关于工时这一块，我觉得像贴砖，其实我们讲这个砖啊，就是越大越难贴，还有就是越小越不好贴。
1: 这是两个极端，两头。
0: 对，你像一些砖，我们现在有些大一点的能达到91米8，或者甚至更大的那种大岩板，1米2乘2米4。但是就是说是不是我们这一块其实它也可以相对来说能省一部分这个主材的费用，
1: 而且我问赵老师，赵老师肯定是对这个整个行情最了解

0: 对，为什么我们有些时候这个装修的跨度会长一点，可能在选装我会放到后面一步选，可能我就是为了要凑这个节假日可能有一个什么活动啊，能给大家省一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选择像定制这一块，我觉得一样的道理，就如果你对于这个品牌不是就认这个品牌的，那你可以选择类似像
1: 就是非这种品牌的，那你可以选择类似像定，就是非这种品牌的这种定制工厂，它就是一个工厂，但是我可以选择它的一些材料来做我的柜子，以前是我们现场做柜子，就现场工人师傅打的那种板子，工厂来定做也可以，或者就是我一定是要认这个品牌的，那你也可以凑它的一些政策，很多时候这个定制呢，它也有一些套餐，比如你达到多少平方，它可以送你一些东西啊，我觉得这个也可以省一笔钱。也就是说赵老师，不管它是一个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大品牌，还是一个源头工厂，总之呢在品质方面呢您是很了解的，所以你可以帮我们大家把个关。对，因为本身我们尽管家它的这个说实话集采能力很强，一个是在南京做了这么多年，其实很多的一些品牌商它 希望能跟尽管家进行合作，因为本身量也大，我们对于这个品质的要求也高，就是大家合作起来呢，有些时候我这种叫品牌方的这种供应啊，他也希望有好的作品跟他去结合起来，他也能做一个反向的推广，用他的这个定工厂化的定制柜子，出来的效果他丝毫不比那种所谓大品牌的
0: 明白明白，甚至有时候像赵老师这样的一些非常厉害的大咖设计师，我很希望我的一些新研发的产品啊，被你用上，然后这样我就有一个很好的模板出来了，对吧？对，反向的一个推广也是给自己品牌的一个相当于营销嘛。对对对对对对，像我们讲的这些，一个是定制工厂化的，用它的一些知名品牌的板子，或者就是用一些就是品牌类的这种就是品牌类的这种定制，我们在汉中大街八号 它也有展示，无论是哪一种品牌，你需要哪一种价位的，应该来说在汉中大街八号你都能找到。像周六周日啊，或者下班之后做一些详细的咨询了解，来之前能添加我们月月的微信，小写的 FM3531，
1: 对，记住一定是
0: 小写的FM3531。
1: 对，我觉得其实事实上要找到金管家非常方便，你知道金管家三个字，所以你不管在抖音上你搜南京装修大白金管家，还是你在小程序上你把它下拉下来，然后你输入南京金管家装饰，你都可以看到非常完整的金管家的动态。但为什么加管家月月微信呢？因为他是个人呀，你是可以跟他互动的呀，你有你家的具体情况啊，这个仪式一案，对吧？所以说你可以跟他
0: 互动吧，而且你可以跟他说我要找赵老师，我要跟赵老师预约一下时间啊，非常欢迎大家，
1: 对吧？所以我会觉得因为他是个人，因为他是个非常可爱的姑娘，所以你就是可以，我们可以具体的聊起来啊。
0: 像在省这一块呢，我觉得还有就是当家里有一些看不见的地方，你比如一些厨房橱柜啊，包括阳台的一些储物柜啊，阳台跟厨房大家都要贴砖的地方，那你看不见的一些地方可以让我们的商家给你 赠送一些杂砖，而这些杂砖可以赠送是吧？赠送都不用我自己花钱买，不用花钱，我还要，而且我会帮你挑一些相对来说好看一点的，不会说哎这个砖就是五花八门的啊，尽量去找一些就是规格差不多啊，名色接近的贴到这个厨房橱柜背后，
1: 确实，
0: 因为你本身像这个厨房橱柜定好之后它也是有背板，
1: 对，
0: 你一样是看不到的，
1: 对，反正你用了一辈子，你这房子直到拆了你也看不见那个橱柜背后的瓷砖，对。<笑>
0: 就是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个是从施工上面，还有一个就是在主材的选择上面，就是现在主材本身比十几年前又便宜了，然后你这样子一省也能省个不少，包括我们讲在你选择一些像我们瓦工结束之后可能就是要做一些油漆，油漆呢我们讲的就是常规来说我们做一些乳胶漆的调色，一个是它的施工周期也会短，还有一个就是它在 施工的这个费用上面也会省不少，以前是大家喜欢贴一些墙布啊，或者会做一些硅藻泥，这种呢确实它的一开始给你产生的这种质感会很好，但是时间长了一个可能会产生一些审美疲劳，另外一个这个墙布在后期使用过程当中，特别是家里 有小孩之后，可能会到处乱画，
1: 画呀，
0: 对，你这个就感觉就非常麻烦，就是可以考虑啊，在前期，要速度快一点，环保一点，我觉得最好的墙面材料、装饰材料应该就是 乳胶漆。
1: 哦。

0: 哦，太实在了，张老师。
1: 这真是这样子，而且你乳胶漆这个基底打好之后，你过个三五年，或者小孩有一个就是一个萌芽的状态，他会手写乱画。
0: 嗯，
1: 你画完之后，你在上面再修复一层乳胶漆，或者再盖一层什么墙布，那个都是非常简单的事。
0: 对呀，可是你要把墙布撕了再搞就不方便了。
1: 对
0: 对。
1: 然后就是我觉得在乳胶漆这个阶段，就是它的基层，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来说是不能省钱的。
0: 嗯。
1: 哎，乳胶漆比其他的墙面装饰材料，比如什么护墙板啊，什么墙布啊、艺术漆啊，包括一些铝板，相对来说它要省一点，但是基底一定要做好，一定要注意它的环保。
0: 嗯。
1: 那我们金管家一直提倡的是用水腻子，
0: 嗯，
1: 就不用对水，不用对胶了。
0: 嗯，那太重要了。
1: 可能十年前我们装修，大家都看到一个大的一个白桶，里面都是一桶胶水。
0: 有印象，对对对，哦，原来那个是胶啊。
1: 对，
0: 哦，
1: 然后再加一桶这个一包粉，
0: 嗯，
1: 搅拌之后上墙，
0: 嗯，
1: 可能当时大家的这种意识呢，没有现在这么强，大家对于环保这个意识都非常强，
0: 嗯，
1: 安全是最重要的嘛。然后我们提倡一定是要用水腻子，就是这个腻子可以基础，因为你三边腻子抹上去一遍一遍要干透，
0: 嗯，
1: 这个一定要用好，
0: 嗯
1: 啊，然后该做垂直该做规方的地方，我们要把这个垂直规方做好，
0: 嗯
1: 啊，省钱呢，我觉得在表面这一层，
0: 嗯，
1: 就是乳胶漆是最好的，
0: 嗯，
1: 可以根据我们的颜色去来调，
0: 嗯，
1: 而且你的楼层不一样，光线不一样，可以来选择这个颜色的明暗度啊，
0: 嗯，
1: 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会选择叫墙顶通刷，
0: 嗯，
1: 我觉得墙顶通刷的这个质感啊，比这个顶和墙分开，我觉得要好看一点，整体性会更统一一些，
0: 是不是在工人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

0: 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畅看千亿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1: 花轿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胡晓明先生和林思文女士在花轿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轿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0: 智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智慧万方，江苏有爱，中国电信 5G 智云时间。
1: 中国电信 5G 智云时间，长假已经结束了好几天了，对各位朋友来说，是不是还是念念不忘呢？一想到明天还要上班，心里会觉得有一点点不太自在。哦，我知道你是放假没过瘾，但是我跟你说，追播热剧我们还是可以享受到快乐的，组队开黑也非常愉快。不过如果你追热剧一直卡卡卡，组队开黑信号一弱又被队友嫌弃，那怎么办呢？是家里的网络拖了自己的后腿。那我要告诉你，中国电信全光宽带 FTTR 来帮你解决一切问题，帮你把想要的假期的畅快感给补回来。中国电信 FTTR 组网彻底颠覆传统组网方式，光纤直接进房间，告别网线束缚，信号无盲区，全屋网处处满格，速率最高可达2000兆。下载一部高清电影那是分分钟的事儿， 4K 直播丝滑顺畅，看比赛打游戏那是零延迟。更厉害的是 FTTR 大带宽可以同时稳定接入多达256台智能设备，全家人同时在线，你刷剧他游戏，谁谁谁网课，谁谁直播，谁谁购物，你家的网络始终又快又稳，不卡不顿不掉线。所以如果你前两天长假没玩够，别再心心念念，咱们升级一下网络，快乐还是可以随时继续的。这个五月让家里每一个房间都信号满格，全家畅快上网，幸福快乐随时随地不掉线，哗啦啦啦啦啦，好信号。陶喆的这首歌找自己。

陶喆找自己。今天我们问大家，哎，南京人的口味到底是甜还是咸？在路上给我留言说，南京人啊，咸鲜为主，盐水鸭、板鸭、鸭血粉丝汤、小笼包、老卤面。南京的小吃倒是偏甜的，桂花糖芋苗、梅花糕。谢谢你举的这么多例子啊。南京人像是松鼠桂鱼啊、美人干啊这些精灵名菜，也遵循了咸中带甜的原则。那赤豆元宵和糖芋苗，那是甜而不腻，甜度拿捏到位，微微淡淡的甜，而桂花香也直接封神了。所以要总结一下的话，南京口味是不是以咸为基础，以甜为韵味，为主略带回甜的特色，大家认可吗？这感觉就像是现在此刻南京的春光，春天中混入初夏的感觉。你说现在到底是春还是夏，说不清，有甜又有咸啊，很丰富。这首歌是黄莺莺的《春光》。

总觉得黄莺莺的歌真的是满满的都是女人味儿，充满了那种丰富的、迷离的，甚至带一丢丢暧昧的那种性感。12:26，中国电信5G 智云完美生活，周华健《全世界的爱》。

0: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1: 中国电信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0: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完美生活。
2: 生活不必事事完美，有智慧加持，有热爱相伴，
3: 有热爱相伴。
2: 再来点新鲜的，中国电信5G 智慧生活。
0: 中国电信5G 智云完美生活。接下来周深的这一首《大鱼》将带我们进入悠远的国乐之风当中，余音绕梁不绝于耳。这首歌如此的细腻、悠扬、空灵，甚至带着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些些古典的哀愁。周深的声音如此的干净，低吟浅唱，娓娓道来，再到悠远激昂，层次非常的丰富。

周杰伦的夜曲，给大家带来一款好物，赫莲娜黑绷带加白绷带的正装大套组。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赫莲娜三个字购买。赫莲娜这个品牌啊，妥妥的美妆界的标杆，封神级的抗老 CP。 今天我们大牌美妆限时宠粉破价，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的正装，一共只要1799，这个价格真的是秒杀全网。效期新鲜到28年的7月精致的礼盒，不管自用还是送人都很有面子。那很快就要过母亲节了，送妈妈，帮她淡化脸上的岁月痕迹；送爱人，这是藏在细节里的偏爱；送自己，犒劳自己。国际大牌，精致感拉满，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可以赶紧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赫莲娜三个字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减5元。

刚听到来自于范晓萱唱出的消失，和你就在经典975。后来范晓萱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一点点靠自己艰难的去打开独立音乐的市场。有一天他在一场音乐节的录像里面看到了一支叫做鸡腿饭的乐队，当即决定和他们签约。也正是因为这个契机，他认识了乐队的主唱 Alan， 这个和他三观契合彼此懂得的人后来成了陪伴他多年的伴侣。2007年范晓萱30岁，他组建了属于自己的独立乐队百分百乐队， Alan 成了乐队里面的吉他手，爱与理解成了治愈他最好的良药。我们听到范晓萱 100% 乐团，管他什么音乐。

0: 975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作为家里的独生女啊，在女人与女人相处这件事儿上，我和我妈有着仿佛过不完的磨合期。我的青春期，她的更年期，我看我爸高大伟岸，她看我爸满是懒散。我初次求学离家，他终于退休回家。错落的人生状态，好像正在爬升和俯冲的两辆过山车，只是在某些焦点匆匆去看彼此一眼，又往更远的地方奔去。那年春晚，这首《是妈妈是女儿》响起的时候，他抬头问了我一句，说两位女歌手是谁，然后又低下头去捣鼓他的除夕 vlog 了。所以他并不知道我其实把这首歌听进去了。当歌中唱的人就在身边，当歌词里的点滴全部与我和他重叠，我能够感受到鼻尖发酸，所以下意识赶紧站起来去远离电视机。我和妈妈如此亲密，可是很怕当着她的面儿去歌颂母爱这个议题，会让我感觉到无措和失控。庆幸的是，她没有看见我泛泪光的眼角，在万家灯火、亲情防线最敏感共振的时刻，我还是守住了坚强小棉袄的面具。但是直到今天，我都不太敢去认真听这首歌。来自心灵那一高黄绮珊，是妈妈是女儿。我的

刚我们听到这首来自于阿杜唱出的《天天看到你》。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其实有很多朋友的留言，比如说有朋友就说，如果今天提前一小时下班，就想去公司旁边的公园坐一会儿，看看树，看看云，看看大爷大妈遛狗，就是不想再看到电脑屏幕了。哇，真的太懂这种感觉了，每天在格子间里面待久了，连呼吸都会觉得压抑，能够有一小时的时间走出写字楼，吹吹自然的风，看看绿色的树，就是非常大的治愈啊。这是来自于黄绮珊唱出的小茉莉，希望也能够治愈很多很多的朋友。

欢迎你正在经典975升如下花，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芭比布朗橘子面霜，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面霜来购买啊。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发现啊，一到换季或者皮肤状态不好的时候，上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卡粉起皮，整个妆面显得又粗糙又显脏。其实很多时候不是粉底不好，而是妆前这一步没有做到位啊。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妆前宝藏芭比布朗橘子面霜。 说到芭比布朗这个牌子，平时总化妆的女生们都不陌生啊。今天这一款橘子面霜在行业内号称是妆前王者，大牌明星化妆师几乎人手一个，妆前薄薄涂上一层，上妆以后毛孔细纹，干燥，一秒抚平啊，还不会搓泥，分分钟就能够帮你打造素颜妆感，美的清透，美的自然。 最重要的是，这款橘子面霜不仅能够保湿滋润，还能够帮助平衡皮肤的油脂分泌，底妆稳，持妆效果就好，让你不用担心剔去冒油，大花脸的尴尬。而且如果有换季皮肤容易敏感的朋友呢，这款面霜在换季的时候用起来真的是稳稳的定海神针。这款橘子面霜平时官网呢要卖到620一瓶啊，那么今天大牌美妆宠粉福利，不用搞复杂机制，不用小样叠加赠品，算折扣直接 一口价，正品正装50毫升只要220，专柜价格的三折，跨境直采就是这样实惠，这样卷啊。那么像面霜这样每天都要用的东西，这样的价格姐妹们必须要囤一波啊，毕竟平时买还真的挺贵的，今天羊毛薅回去完全不用心疼，而且正品保证一物一码，蚂蚁链可溯源。 效期非常的新鲜，到28年的6月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心动的女生赶紧下手啊，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面霜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减5元。

2026年的5月8号，邓丽君离开我们整整31年了。今天的风好像格外温柔，走在城市的街头，不知哪家小店又飘出了熟悉的旋律。她的歌声就像这样，总在不经意间与我们相遇。穿过31年的时光尘埃，依旧清亮如初，仿佛她从未走远，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伴在我们身边。

让我们听到来自于邓丽君唱出的甜蜜蜜。31年的时间足够一个婴孩长成挺拔的青年，足够一座城市换了几番模样，足够乐坛经历无数次的潮流更迭，但邓丽君的歌声却始终站在时光的中央，不疾不徐，不卑不亢。他唱小城的月光，唱甜蜜的爱恋，唱离别的愁绪，唱人间的悲欢，用最温柔的嗓音唱出了最动人的人间百态，成为几代人共同的青春底色。这是邓丽君《月亮代表我的心》。

0: Tha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0: 听你我，
1: 欢迎回来今天的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聊到一个有趣的话题啊，如果今天可以提前一小时下班，或者说多出来60分钟的话，你会做什么呢？有朋友就说了要提前去接小孩啊，每次可能都是最后一个到，他总是在窗户上眼巴巴的等我，今天想第一个出现在他面前。哇，真的看到这条留言心一下子就软了啊。对于职场妈妈来说，提前了一个小时不是给自己的放松，而是想多陪陪孩子的珍贵时光，能够第一个出现在孩子面前，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就是最幸福的事儿啊。

刚听到来自梅艳芳唱出的《亲密爱人》，今天在我们的大南京 Li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如果今天可以提前一小时下班，你最想去干嘛呢？今天看到了好多朋友的留言啊，不过到此时，我们的白日梦也要做到这里，也要醒了啊。虽然不会真的突然让我们提前下班，但其实我们也可以给自己所谓的偷一点时间，可能是下班路上多绕五分钟，看看路边的晚霞，也可能是睡前放下手机发十分钟的呆，也可能是给自己买一杯喜欢的饮料，犒赏一下辛苦的自己。生活已经够忙了，别忘了偶尔给自己放个小假，哪怕只有几分钟啊，要把祝福送给所有努力工作打拼的每一个你，希望我们都能够在忙碌的日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这是方炯斌，遗憾。稍后在3点钟有燕子带给你短 M 之声节目之外，也欢迎通过视频号联系到我，搜索主持人吴俊鹏，口天吴，俊杰的俊，鹏程万里的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嘿，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在5月8号下午15:01来到 FM 975哆来咪之声，我是燕子，用音乐为成长加油，用笑容为生活加持，而且我要用这首歌告诉你，你笑起来真好看。

首歌你要想唱好它，一定得面带微笑的去完成。所以常常和音乐在一起，去感受微笑的魅力。小小的微笑呢，它有大大的力量。今天听歌的时候，跟我讲一讲你被微笑治愈的一瞬间好吗？手机客户端下载好我们的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下拉广播互动专区留言在 FM975。 其实我一下想到孩子们的笑容是那么的纯粹烂漫，太有治愈力了。还有老朋友的笑容是那样的真挚温暖。当我们疲惫和迷茫的时候，越是能够感受到这份厚重的力量。心理学家詹姆斯·与兰格说呢，其实人的心理反应是要落后于身体状态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开始微笑，然后你就会感知到快乐，就是可以表情先行，其他人先接受到你的笑容并回应，然后呢，接着体会到世界的温柔。印证了那句话，当你微笑时，世界也会爱上你。邓丽君，我一见你就笑。

就是这么热情洋溢，看到你的笑容，整个世界都变亮了，对不对？请嘴角上扬，请常常去感受牙齿晒太阳，何况今天是一个大晴天，感受阳光的温暖，感受初夏带来的澎湃能量。你知道吗？今天中午啊，然后利用午休的时间，我跟就是久违的一位老朋友约在了玄武湖见面。因为中午的午休时间足够走一圈小的这个绕湖走啊，我们走了40分钟，途中呢路经了月季园。我想告诉大家，只要你有空，真的可以到玄武湖去走一走。现在月季园里的花正在盛放，太美妙了。然后我给同事拍照，我们两人合影啊，你就会不自然的嘴角上扬，说不清是看到老友的快乐，还是看到花开的快乐。总之，微笑就这样定格在你的脸上，那份非常心旷神怡的感觉就回来了。今天是世界微笑日，这是唯一一个庆祝人类行为表情的节日。其实生活奔波忙碌，压力也时常相伴，那么微笑便是我们随身携带、成本最低的治愈良药了。真的不是心情好了才微笑，而是微笑能帮我们变好心情。笑可以促进大脑快乐激素、血清素的分泌，可以控制并减少压力激素皮质醇的释放，烦恼可以减轻，还有一些

0: 五月十二日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听众陈女士是位程序员，每天对着电脑屏幕敲代码超过12个小时，不到30岁眼睛就开始频繁的干涩胀痛，看东西还模糊。还有位刘先生是一位网约车司机，白天黑夜连轴转，长时间开车用眼，眼睛经常布满血丝，到了晚上看路灯都觉得刺眼。他们都吃了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一个月后兴奋的反馈，眼睛不会像以前一样干涩难受，晚上开车看路也清晰多了。为什么能有这么好的体感呢？是因为它采用越橘、叶黄素、胡萝卜素、牛磺酸的科学配方。越橘呢，富含花青素，能够有效的抵御手机、电脑等电子屏幕释放的高能的短波蓝光。叶黄素呢，是视网膜黄。

黄斑区域的核心营养，帮我们过滤有害光线，维持视觉的清晰度。那胡萝卜素在体内能够转化为视黄醇和视黄醛，为眼睛加油充电。牛磺酸则能够调节眼内的渗透压，让眼球保持水润，告别干涩。原价呢是198一瓶，但是今天啊是买一瓶直接送一瓶，198能够带走两瓶。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订购或者在微信下拉搜索小程序下单，搜银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金，下江南的江南，银江南精选。不管你是天天对着电子屏幕的上班族，备战考试的学生党，还是经常开车用眼的司机师傅，又或者是想为孩子护眼的家长，这款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都是上好的选择。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别等看不清世界才后悔。现在就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把这份护眼大礼包带回家，198护眼两个月。微信可以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同步下单。

这是来自邰正宵一首情深款款的《心要让你听见》。在这些歌声当中，不知道哪一段回忆或者是记忆深处的某个人还是曾经的自己会让你嘴角上扬。我想那些尽兴的岁月，我想那些留有遗憾的青春，到今天也会有一种如释重负会让我们松弛下来的微笑。说到今天世界微笑日，那你被微笑暖到的那一刻啊，治愈的那一刻，也欢迎你在大蓝鲸上给我们继续留言。不少朋友提到了电影当中的一些微笑场景，其实在大家启发下，我也想到了几个啊。那一抹微笑真的是胜过千言万语。罗马假日当中，人生不会尽如人意，不是吗？在这句台词响起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安妮的笑容了。这个电影讲的是一位欧洲某国的公主安妮，她和一个美国记者之间在一天之内发生的浪漫的故事啊。浪漫的相遇以后，安妮为了责任还是回到原来的生活里和乔分手了。赫本在这中间贡献了各种各样的微笑，灵动的、遗憾的、克制的、欢欣甜蜜的。离别虽然不舍，但是想到这些微笑，真的还是激起了无限的美好。还有《楚门的世界》，主人公

包括他的父母和妻子，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在认真的生活。但即便他发现真相，他选择的依然是以一个治愈的笑容回馈给这个世界。还有大家提到的《大话西游》，因为紫霞仙子对至尊宝的就是那眨个眼睛微笑的画面真的定格成了经典了，也成了我们回忆的滤镜，对不对？成了那些心动的瞬间，即使这微笑背后充满了心碎和惆怅。做人不快乐，长生不老又有什么用？再讲一部电影啊，也是印象深刻。电影《甜蜜蜜》里面呢，其实涉及的议题很多，从移民潮到城市的变迁，但是它最终留给人们印象深刻的就是张曼玉的一抹笑容。那笑容当中有太多太多释然的味道，真的是所有的甜蜜与忧愁、遗憾与拥有都消散在微笑背后。江淑娜，谈笑一生。

梨涡浅笑，可知否奥妙。刚和您一起听到的歌来自徐冠杰，梨涡浅笑，真的是可以回忆到青春的一抹光。我也相信收音机旁有很多人会因为徐冠杰的一些作品喜欢上了粤语歌曲，对，他也被称作是粤语歌曲的开山鼻祖。在今天的微笑日里面，我们也希望各位真的可以让自己的状态松弛下来，可以有更多的笑容，让这个世界因你变得更加的美妙。而同时呢，我们刚也说心理学告诉我们，我们的一些行动是先于我们内心感受的，用你的微笑，用你的表情带动你的内心，也别忘了跟我们分享你被微笑治愈的一瞬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龄慢慢的长大啊，很容易就被一些微笑就是感动的。比如说看到一位大学

毕业生，他回到自己的母校，去寻找跟他相伴多年的一只流浪小狗狗，然后还有就是带着猫猫去旅行，就是像这样的一些小宠物跟我们一起的，就是这样的小视频也会引得你嘴角上扬，你似乎也能看到这些小动物小生命，他们也会有微笑的表情，也看到很多视频当中一些小宝贝儿开门迎接自己爸爸妈妈时候的一个拥抱，或者是我们自己在逢年过节回到老家拥抱外婆拥抱奶奶时候的微笑，发自内心的感动。安然说，当我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到家，宝贝儿的笑容像糖果一样甜，融化了我所有的疲惫和烦恼。知足常乐说，孩子的笑容太治愈了，世界因为孩子变得好温柔，连风都带着甜味儿。那阿豹也讲，他说我家宝儿的笑容是我每天最甜的早安，也是我晚上最暖的晚安。小米说，童年很短，但你的笑容足够长，能治愈我一生。真的是希望小朋友慢慢长，时光缓缓，岁月欢喜，愿你始终在这样的一些微笑当中得到滋养，然后边走边唱。今天听到的边走边唱来自李荣浩的演唱。

世界微笑日，愿你有更多的微笑让自己松弛下来。虽然微笑很美好，但其实也不用勉强自己的。如果当下很累，情绪低落，就不用硬撑着笑脸假装开心。情绪呢，它不是随时的开关，身心也是需要适度的喘息，所以千万也不要把微笑变成负担，那才是真正的好好的爱自己。如果心里憋得慌，可以写下来，可以说出来，可以好好的释放情绪，按时吃饭，早点休息，好好的照顾自己，等心力缓过来，笑意自然就会回到你的脸上。让我们不急不徐，期待自然而然的这份改变。王力宏，改变自己。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如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如果说艺术是一场长跑，那么母亲往往是最初

部的领跑者。在周杰伦的成长中，童年并不全是漫画，还有每天超过2小时的钢琴练习，以及母亲叶惠美严厉又专注的目光。就像歌里唱的，为什么别人在那看漫画，我却在学画画，对着钢琴说话。这是母亲敏锐地捕捉到孩子的天赋，并倾尽全力给予的启蒙。听妈妈的话，这首歌用一种孩子气的俏皮，唱了母子之间最深沉的连接。那些童年的叛逆，成年之后的懂得，都融合在温馨的旋律里。成名之后的周杰伦依然会在演唱会上带着全场观众合唱这首歌，他甚至把专辑直接命名为《叶惠美》，直白地向全世界表达对妈妈的爱。这首歌提醒我们，那些曾让我们想要逃离的叮咛，最终都变成了我们行走江湖时坚硬的

命运说不来忘忧。

比一首不来温柔。

这是盖周岩所翻唱的一首《沧海一声笑》。你也喜欢他独特的方式，就是用最古典的元素，方言、琵琶、大鼓啊，还有融合上千年的诗词，就是这样的一种用年轻人的方式去演绎、去诠释、去传承。所以看到这个嘻哈歌手的舞台，其实我对他的印象是相当好的。他甚至于打破了很多人对于嘻哈的固有概念。那这首歌在我们记忆当中，就是黄沾大师自带大侠的气质，对不对？然后经过盖的演绎，就像是一个普通的少年在向经典致敬。而今天在微笑日，我们希望这样的沧海一声笑带来的旷达的感觉，对，能够让各位感受到更多的笑意。其实被微笑治愈的故事有很多，我看到朋友们在后台的留言，真的是一个比一个更加的感动。小年他说，在回老家的时候，奶奶带着小狗狗老远就站在巷口等着，他似乎能看到家里的田园犬微笑的表情，他还拍来了照片，真的我看到狗狗在笑，太治愈了。大家知道吗？其实一个简单的微笑是可以带来很大的改变。大笑一次啊，先说大笑相当于跑步十分钟，而一个微笑带来的愉悦竟然跟上千块巧克力一样多。生活中有很多善意的微笑，会让我们感觉到希望、爱还有治愈的力量。微笑当中还有感恩的力量。这是春苗公益助学中心的一位老师的留言，他说，我呢之前参加公益的活动，然后孩子们在我离别的时候拿起相机要跟我一起合照，他说，你看，这是孩子们的一张张的笑脸，虽然路途遥远，孩子们的迎接以及孩子们的送别都让我感到非常非常的温暖，这笑容里有鼓励我继续下去的勇气，而且告诉我这些孩子是感恩的。对，微笑里还有实现梦想的力量，微笑里还有乐观的力量，微笑里还有

奉献的力量，还有幸福的力量，让我们在微笑当中，在微笑着生活里面去追寻，去营造和感受更多的快乐。这个小时的尾声，我们就用陈明的歌《快乐老家》做 ending。 下个小时我们继续分享哆来咪之声，会更多来关注孩子们的成长，要告诉你，其实微笑就是最好的教育。

晨醒来先刷半小时手机，通勤路上低头刷短视频，到了办公室又对着电脑敲一整天的键盘，下班回家追剧玩游戏到深夜。现代人啊，日均盯着电子屏幕超过了10个小时，蓝光直射，用眼过度，眼睛早已不堪重负，干涩刺痛，看东西模糊，迎风流泪，甚至视力急剧下降，这些问题都在悄悄找上门。28岁的新媒体运营小林，每天要剪视频写文案，经常感觉眼睛像被砂纸磨过一样难受。后来他开始吃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坚持了2-3个月后，干涩症状消失了。现在新品上新阶段，官网价格198只能买1瓶，那今天活动是198买1瓶

想女儿对爸爸说，我想你现在就回家了。周杰伦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女儿殿下》，他一直把自己的生活当作养料，所以真情实感才是最大的力量。在这首歌里面呢，很多人都说又听到了周杰伦的天马行空，而且整张专辑有很多人都说最喜欢这首《女儿殿下》了。好，那说到孩子啊，这些蒙言蒙语对不对，小时候的就是这些无厘头，你回忆起来除了感慨时间匆匆之外，你都会看到无数的可爱。那个时候的育儿烦恼哪里是烦恼，那就是一去不复返的快乐。所以更多的时候，让我们用微笑来面对正在成长的孩子吧。继续来听一个关于微笑的故事啊，这是我们听众蒋华贵所述说的。他说呢，他连几天都是到学校去接小宝放学，刚一见面呢，这个小宝就扬起小脸问他，妈妈你今天笑了吗？妈妈说笑啦，女儿轻声地补了一句，可是你没对我笑呀。话音未落，然后这个妈妈呢就弯起眼角，把温柔揉进笑容里，望着自己的孩子，然后发现小家伙的眼睛一下亮了。小家伙说，妈妈以后不用催我写作业，也不用管我玩手机，你对我笑我就明白了。大家代入的想一想，你的小宝贝这么对你说这么懂事的话，你会不会感动？真的做妈妈以后，包括年纪越来越大以后，我觉得自己泪点特别低。我看到蒋华贵的这段留言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的鼻子有点酸。蒋华贵也说，这句非常有志气的话像一束细细的光，直接照进心里。原来在孩子的眼中，父母的微笑比千万句的叮嘱更有力量。我们可能更想用这种就是教导的方式，语言的方式去规范孩子的行为，但是你可以试一试，最深沉的教育其实是藏在我们自己的状态里。还是那句话，当我们放下焦虑，让心保持敞开，让微笑成为脸上的常态，这份平和和接纳，它会静静地流入到孩子的世界。所以让我们少一点说教，也不必严厉的约束。一个自然的微笑就是孩子最需要的安全感和方向了，因为他读懂了信任，他感受到了被爱，然后他心无旁骛地朝着光亮的地方生长。所以你同意吗？最好的教育从来都不是管出来的，而是用微笑埋下一粒温暖的种子，让孩子在爱和包容的土壤里长成自己最好的样子。今天是世界微笑日，爸爸妈妈请记得给孩子多一点，再多一点的微笑，这会成为他童年超美的记忆。 SHE 夏天的微笑。

0: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被铅笔。

Your smile has shyness 的一首歌啊，微笑起来的你一定是孩子们最美最美的感受的来源啊。今天是世界微笑日，记得每天都对孩子有更多的微笑。研究表明呢，爸爸妈妈对孩子说的一句话中，语言的影响只占10%，表情的影响占到35%，情绪的影响包括我们的动作占到55%。你会发现孩子天生对我们的情绪是敏感的。有一项研究表明，如果父母经常板着脸，会减少孩子与我们亲近的机会，而且会产生一些亲子的矛盾。父母对孩子的微笑传递的不仅是表情的好看，更多是来自于情感的接纳。所以温暖的微笑真的是亲子关系的良药。别小看孩子的每一次情绪哦，每个孩子情绪性格形成的背后，都是一次一次被情绪的感染所产生的。那大部分性格乐观和开朗的孩子呢，从小受到父母微笑感染是比较高的，长大以后幸福指数也就更高了。曾经有一项研究证明，当一个人看到笑容时，他大脑的镜像神经元会做出反应，会做出类似的这种体验的提醒。所

爱笑的父母更容易养出快乐的孩子，让我们经常对孩子微笑，因为我们都希望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在他的未来也有更多的微笑相伴。罗大佑，光阴的故事。

0: 出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如果说青春有声音，那一定是逆战这样的声音。强劲的鼓点，激昂的旋律，充满力量的唱腔，瞬间就能点燃我们心底的热血，让我们想起那个无所畏惧敢闯敢拼的自己。这首歌是游戏逆战的主题曲，但它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游戏本身，成为了新时代青年的战歌。它唱出了年轻人面对挑战时的勇气和决心。在这个充满竞争的时代，我们都是战士，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自己的未来，勇敢地去战斗，去拼搏。少年感是一种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的状态，它无关年龄，只关乎心态。只要你还愿意为了梦想去努力，还愿意为了热爱去付出，你就永远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接下来和你听张杰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

0: 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1: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乡屯就是保护我们自己。花嫁丽舍，定义属于你们的幸福时刻。南京一站式婚礼场地天花板，中式美学，西式浪漫，童话世界，七个百万级主题婚礼场地，让梦境照进现实。爱他，就带他去花嫁丽舍办婚礼。

感谢各位今天在节目当中的收听哦。我们有时候微笑是最有能量的表情，对不对？是对自己呵护的方式，还有微笑也是最好的教育。同时呢，希望大家多给自己安排让自己快乐的事情呢，自然而然就会微笑，嘴角上扬了。我们今天给你提供的呢是一个出行的计划，来听听看哦。最近也是在朋友圈看到李现的一段挪威旅行，很多朋友有这样的诉求，于是我们搭建了一个平台去体验，然后知道自己那一刻在什么地方，它会永远存在于你的生命当中。就是这种纯粹的体验感，我们把它做到极致。这条线路呢是2026北极探险加上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时间和意境我们都拿捏了啊。2026年7月17号出发，那是北极的盛夏，气温在0到10度，极昼期，午夜时分，金色的阳光洒在万年蓝冰上，那种梦幻的光影，是不是记忆中永存的蓝调时刻？我们的行程绝对有深度，从欧洲精华到地球之巅的跨越，前半程在挪威坐高山小火车，游船穿梭在松恩和哈当厄尔峡湾，还有感受到冰川侵蚀出的柔情啊。后半程就会飞越重洋抵达斯瓦尔巴群岛，开启深度的环岛游，深入东部的海冰区和北部的浮冰王国，邂逅北极熊的概率会成倍的增加，登陆新奥尔松去拜访中国的北极黄河站，在那一对红石狮前感受祖国在地球之巅的温度。最后来讲一下服务和费用的透明，那不用担心苦寒之地的艰苦啊。睦邻友好它特别包下了2023年首航的海洋信天翁号，这是由中国南通建造，具备 EA Super 的抗冰级，全船90%都是阳台房，不仅有中文探险队员全程的双语讲解，甚至还准备了中餐选项，这是一次真正的一架全含。国际段的机票，奥斯陆往返朗伊尔城的机票，还有申根的签证费，全程酒店和用车通通包含在内。现在早鸟报名价还可以享受85折的优惠啊！立刻关注江苏音乐台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也可以即刻报名。7月17号一起出发去北极，让我们定格快乐。蔡琴的一首永远的微笑。再次感谢各位，稍后是许巍的无微不至去旅行，明天继续工作日，明天下午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如有盆。

五月八日，世界微笑日，唯一庆祝人类行为表情的节日。嘴角上翘，我们用微笑对抗地心引力带来的面容衰老，也用微笑呢释放善意，和世界和睦相处。在你对别人微笑里，其实也会看到世界在对你微笑。所以这么美好的特权，干嘛要吝啬呢？嘿，说你呢，笑一个呗。这里是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徐薇，正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郭靖，拥抱你的微笑。

无限明媚，听完了就让人心情特好的歌，来自郭靖，拥抱你的微笑。我是徐薇，975无微不至去旅行。听节目同时你可以登录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薇呢是巍峨的薇，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接下来这一首同样如此啊，这是一首让人会迎向阳光开心舞动的歌，它所蕴含的类似夏天的阳光气息是怎么也挡不住的。周杰伦《阳光宅男》能够读懂轻快曲风下的一种少年情怀。

0: 教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胡晓明先生和林思文女士在花嫁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嫁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4: 从来不是抵达，
3: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

这里是975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徐薇。大家在听节目同时呢，也可以登录抖音视频号、小红书啊，搜索关注双人徐薇呢，是巍峨的巍，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了娇韵诗的双萃焕活精华啊，各位女生喜欢的话，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精华就可以入手了。娇韵诗的双萃精华，护肤圈公认的实力派，大家都知道，很多女生有的时候会被肌肤的干敏啊、暗沉困扰，选精华又怕刺激、怕添加，想要找安心养肤的，那你就可以选择它，是护肤界的六边形战士，里面足足含了21种高能植萃成分，主打的就是温和和一个稳定的护肤。而且呢，它是把水溶性精华和油溶性精华装在一个瓶里，黄金配比，真正达到了1+1=2的效果。不管你是熬夜加班，还是偶尔的通宵聚会，睡前涂一涂，第二天脸蛋就能保持一个透亮的好气色。重点了啊，官旗50毫升的正装平时要1000多，买一瓶真的贵，但是今天大牌美妆福利啊，临期清仓秒杀，破价直降，拍一发二，只要599，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2月，你可以放心大胆的用，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啊，回复这个精华就可以赶紧入手了。这个周日呢是本周唯一的一个休息天啊，也是母亲节，想好给妈妈送什么礼物了吗？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好，对不对？让妈妈拥有一个健康的好睡眠更重要。我们江苏广播给大家甄选的这个头层水牛皮的凉席，昨天说到红棕色，那有的朋友会担心说，哎，会跟家里风格不搭怎么办？问到这个问题的朋友，但你可以选择大象灰，大象灰色是百搭。今天给大家的价格依旧是粉丝福利价啊，12991.5米的，1.8米呢是1599。你可以选择两床，给爸爸妈妈一床，给自己备上一床，选两床再送大家一床桑蚕丝的夏凉被，是价值1000多，免费送给大家的。你可以直接拨打400-109-0515，400-109-0515直接订购啊。不然呢，也可以是在这个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来下单购买，免费配送，免费看席，不满意呢可以退，微信小程序搜银江南精选，一样是可以享受这样的服务。无微不至去旅行，听节目同时别忘了继续登录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巍呢是巍峨的巍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

有人说，少年感是眼里有光，心里有火，是明知前路坎坷依然选择一往无前的勇气。而Gala的这首《追梦赤子心》就是对这种少年感最直白最滚烫的诠释。真正的少年从来不是指18岁的年纪，而是指无论经历多少风雨，依然保持着对理想的赤诚，依然愿意为了热爱奋不顾身的那颗心。哪怕岁月在我们脸上刻下痕迹，哪怕生活磨平了我们的棱角，只要那一份赤子之心还在，我们就永远是少年。一起来听光良、曹格、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今天要向大家介绍一位特别的老人，记者在采访他时曾被他那种极其纯粹甚至有些天真的犀利所打动。他是研究中国书画的大学者徐小虎先生。在学术界，他是一个有些叛逆的存在，他不迷信权威，不随波逐流，用几十年的时间只为揭开中国古画背后的真相。
2: 我发现大人世界里头，大人有不安感，孩子没有不安感，因为我从来没有超过12岁。

0: 我的身体十二岁了，可是我的心没有啊。我永远不会超过十二岁。
1: 一个已过台背之年的老人说自己像个十二岁的孩子，这并不是矫情，而是他身上的最宝贵的赤子之心。为了考证古画的真伪，徐小虎先生跑遍了全世界的博物馆，仔细对比哪怕一丝一毫的笔墨差异。他敢于对那些被供奉在神坛上的所谓名作提出质疑，因为在他眼里，对艺术的真诚高于一切虚名。在这个偶尔会用精致的包装来掩盖粗糙的时代，徐小虎先生的这种较真显得有些孤独，却光芒万丈。有人说，变老最可怕的不是身体的衰弱，而是失去了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看看徐小虎先生，满头银发，眼神里却依然闪烁着孩童般的光芒。他让我们看到，只要你还在追求真实，还在勇敢地发问，你就永远年轻。百岁芳华，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2: FM 九十七点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3: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4: 晚上明明已经关灯要睡觉了，又被短视频吸引，默默刷了一个小时的手机。早上醒来，天还没亮，第一件事情就是拿起手机看新闻。日复一日，瞳孔会放大，还会导致眼压急剧升高，造成不可逆的视神经损伤。拥有明亮的眼睛，您需要放下手机，每天把五合一协同作用的营养物叶黄素酯吃起来，给眼睛戴上天然墨镜，同时悄悄给眼睛加营养。现在母亲节520的活动正在进行中，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享受半价优惠，订购三组到手520元，再加送您两袋去皮去核的新疆大红枣。4007106109，4007106109。那微信也可以下单，在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这个小程序。营养物品牌专注健康领域，很多听众都是头号粉丝，这款叶黄素胶囊也不例外。每百克拥有1070毫克的叶黄素，是游离肽的小分子，吸收率高达95%，秒杀市面同类产品。同时独创的五合一配方，从根本上改善和解决视力下降、眼睛干、痛、胀、累、模糊、畏光，甚至老年人的白内障。每天两粒，呵护一整天。现在半价优惠，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买三组本来是594，这次520就可以到手了，一共有6瓶，还要再加送2袋去皮去核的新疆雪诺红枣。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5: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6: 中国电信

这里是975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徐薇啊。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被演员李现的一段挪威旅行给刷屏。他在北极圈内的特罗姆瑟攀登了人生的第一座雪山，他说去体验就好，永远知道这一刻站在什么地方，它会永远存在于我们的生命中。如果能够把这种纯粹的体验感做到极致，那一定是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条线啊，2026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的史诗之旅。首先呢是时间跟意境，2026年7月17号出发，那是北极的盛夏啊，气温呢是在零到十度，处于极昼期。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午夜时分，金色的阳光洒在万年蓝冰上，那种梦幻的光影绝对是记忆中永存的蓝调时刻。再来看行程的深度，从欧洲精华到地球之巅的跨越，前半程是在挪威坐高山小火车，游船穿梭在松恩和这个哈当厄尔峡湾，感受着冰川侵蚀出的柔情。后半程飞越重洋，抵达斯瓦尔巴群岛，去开启深度的环岛游，深入东部的海冰区和北部的浮冰王国，那么邂逅北极熊的概率就会成倍增加。登陆新奥尔松，去拜访中国的北极黄河站，在那对红石之前感受祖国在地球之巅的温度。最后是服务和费用的透明，很多朋友向往极地，但是担心苦寒之地的艰苦，为此睦邻友好特意是包下了2023年首航的海洋信天翁号。这艘船呢是由中国南舰建造的，南通建造的啊，是我们的大南通。它具备着是这个EA Super 抗冰级，非常的厉害。全船呢 90% 是阳台房，不仅有中文探险队员全程双语讲解，船上甚至还准备了中餐选项，这是一次真正的一价全含。国际段的机票，还有奥斯陆往返朗伊尔城的机票，申根的签证费，全程酒店和用车通通包含在内。现在是早鸟报名，大家可以享受全价85折的优惠，感兴趣的各位维他命立刻关注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官微啊，回复关键词北极就可以报名了。7月17号一起出发去北极啊，关注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北极就可以了。你的下一个旅程目的地是哪里呢？大家在听节目同时也别忘了继续登录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别走开，稍后6点钟

无微不至去旅行。听节目同时呢，别忘了登录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我们接着来听橘子海《夏日漱石》。

南拳妈妈特别夏天的一首歌《香草八铺》，他们还有一首歌《悄悄告诉他》，里面有一句“我爱你”这句话，秘密了整个炎夏。那束玫瑰或许会悄悄告诉他。青春呢，无非两件事，昏睡和暗恋。也很难得有这么一首歌，可以把夏天和初恋的感觉唱得这么透彻。这里是975无微不至去旅行，我们接着来听啊，唱给夏天的打工人，反正就是不停的在努力，为了自己的梦想不停奋斗的人，苏打绿，他下了夏天。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31个全国爱眼日即将到来，爱眼护眼全民行动，营养物品牌越橘叶黄素胶囊含量高，五合一更有效，现在半价普及，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更能享受到母亲节520的双重优惠，三组六瓶594，再减现金520元就能拿下，还有两袋去皮去核的新疆大红枣免费赠送，马上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打开微信，在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这款产品特别适合用眼多的青少年，手机电脑不离手的中年人，还有就是视力下降眼睛衰老的老年朋友，每百克1070毫克的高含量叶黄素是市场同类产品的4倍，保护视网膜细胞不受破坏，另外延缓老年黄斑病变更是叶黄素目前证据最充分的护眼功效，同时还有美瞳之果越橘提取物，还有胡萝卜素、花青素、牛磺酸的加持，给眼睛自然全方位的营养保护和预防，现在马上拨打4007106109，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全家一起吃的朋友推荐周期三组六瓶，正常活动是594，这次直接520，把爱意拉满。赵女士订购了3组，给双方的父母各一组，并自留了一组。齐先生也是买了3组，说上班族哪有不看电脑的？上次体检啊，发现视力下降的厉害，晚上开车也发现红灯倒计时模糊得很。4007106109，大家抓紧下单，赶紧吃起来！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可以浏览详情，自助购买。
2: 全国首家诗礼文化主题餐厅落地南京，卓古风装造，赏诗词歌赋，五韵翩跹，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小程序搜索诗宴即可预定。金陵有诗宴，南京新名片，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0: 点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

就像他们的组合名字一样，这辆火车在漫长的时间里承载了一批又一批的乘客，这样看来就跟当初啊，这个取名叫动力火车所承载的意义是一样的。他们从最底层的打工仔晋升为华语经典的团体啊，所以当一改以往日这种柔情女生你侬我侬套路的琼瑶想为《还珠格格》去寻觅一个主题曲的演唱者的时候，无意当中就听到了豪迈摇滚风味的动力火车，就立刻请两个当红

这里是975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徐薇。大家在听节目同时呢，也可以登录抖音视频号、小红书啊，搜索关注双人徐薇呢，是巍峨的巍，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了交运师

的双萃焕活精华啊，各位女生喜欢的话，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精华就可以入手了。娇韵诗的双萃精华，护肤圈公认的实力派，大家都知道，很多女生有的时候会被肌肤的干敏啊、暗沉困扰，选精华又怕刺激怕添加，想要找安心养肤的，那你就可以选择它，是护肤界的六边形战士，里面足足含了21种高能植萃成分，主打的就是温和和一个稳定的护肤。而且呢，它是把水溶性精华和油溶性精华装在一个瓶里，黄金配比，真正达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不管你是熬夜加班还是偶尔的通宵聚会，睡前涂一涂，第二天脸蛋就能保持一个透亮的好气色。重点了啊，官旗50毫升的正装瓶少1000多，买一瓶真的贵。但是今天大牌美妆福利啊，临期清仓秒杀，破价直降，拍一发二，只要599，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2月，你可以放心大胆的用。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啊，回复这个精华就可以赶紧入手了。这个周日呢是本周唯一的一个休息天啊，也是母亲节，想好给妈妈送啊什么礼物了吗？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好，对不对？让妈妈拥有一个健康的好睡眠更重要。我们江苏广播给大家甄选的这个头层水牛皮的凉席，昨天说到红棕色，那有的朋友会担心说，哎，会跟家里风格不搭怎么办？问到这个问题的朋友，但你可以选择大象灰，大象灰色是百搭。今天给大家的价格依旧是粉丝福利价啊，1299一米五的，一米八呢是1599。你可以选择两床，给爸爸妈妈一床，给自己备上一床，选两床再送大家一床桑蚕丝的夏凉被，是价值1000多，免费送给大家的。你可以直接拨打400-109-0515，400-109-0515直接订购啊。不然呢，也可以是在这个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来下单购买，免费配送，免费看席，不满意呢可以退。微信小程序搜银江南精选，一样是可以享受这样的服务。无微不至去旅行，听节目同时别忘了继续登录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刚过完30岁生日的时候啊，身边总有人说你该成熟了，你该稳定了，好像30岁是个分水岭，过了这一天就不能再幼稚，不能再做梦了。凭什么呀？年龄不就是个数字吗？今天这首歌我从初中听到现在，每次副歌一响还是会跟着唱，或者在心里吼。五月天倔强，2004年发行的老歌了，收录在《神的孩子都在跳舞》这张专辑当中。阿信写这首歌的时候啊，就是想告诉大家不要被人的期待所绑架。15岁的时候听他是不服输，30岁听他是不服老，30岁怎么了？照样追演唱会，看音乐节，学新东西，为热爱的事情拼尽全力，只要你心里还有火，就永远是少年。五月天倔强。

0: 秘书，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1: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0: 哪10个字？
1: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2: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郑钧《赤裸裸》。节目之后的更多联络，别忘了在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稍后呢是千千阙歌，祝你晚餐愉快，我们明天傍晚5点钟975微博社区旅行，不见不散，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全国首家诗礼文化主题餐厅落地南京，着古风装造，赏诗词歌赋，五韵翩跹，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小程序搜索诗宴即可预定。金陵有诗宴，南京新名片，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0: 接下来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是一颗星，辉映星光，是一张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点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一首歌是一颗星，辉映星光，是一张心。

0: 当初，
1: 反而会在时光的打磨中变得更加明亮。愿我们都能成为自己的星星，在属于自己的天空里闪闪发光。接下来和你听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4: 接下来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音乐雕刻记忆，时光发出声音，那时光走过的痕迹，就是老唱片上音乐的纹理。当语言过于无力，用古典音乐去解释传递。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各位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这里是晚间21点到22点的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每天晚上这个时间，我都会在975的电波当中陪伴大家一起来分享古典音乐小品、轻音乐，还有非常浪漫的爵士音乐。好，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美国的老牌歌星切尔雪儿翻唱阿巴乐队的《游戏的核心》。

这是来自于美国老牌歌星切尔雪儿翻唱阿巴乐队的一首经典的歌曲《游戏的核心》，或者可以把它翻译成叫《关键所在》。这是瑞典国宝级的乐队阿巴乐队在1977年所推出的一首经典的歌曲，是一首旋律优美、情感细腻的流行摇滚作品，也展现了阿巴乐队在音乐编排上的高超水准。他这首歌曲呢，以温柔的钢琴的前奏作为开场，逐渐的加入丰富的和声和节奏。歌词呢，也讲述了一个从封闭的内心到逐渐敞开心扉的情感历程，也表达了对于爱情本质的探索。我接下来和大家来听一下来自于法国的钢琴王子理查德·克莱德曼用纳曼钢琴来演奏的这首《游戏的核心》。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巨匠的百年时光，凝入尘封的琥珀。今夜这一刻，清波拂尘，悉心擦亮，静听那些宏伟与悠扬，依然在其中闪闪发光。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月半小夜曲，古典音乐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这是来自于美国黑人爵士名伶 Ella 费兹拉德所演唱的《恒河上的月光》。好，欢迎回来，调频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今天是周末，又要在周末和大家来听一听音乐剧和歌剧。今天呢，我就和大家来听一听一些流行的女歌手们所演唱的歌剧当中的经典唱段。首先要和大家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英国的美女歌手 Catherine 詹金斯。这是个80后，1980年出生在南威尔士利夫。她是一位英国非常漂亮的女歌手，也被誉为是英国最富有的女歌手。她是英国第一位连续两年获得了全英古典音乐奖年度专辑大奖的女艺人，也被英国的传媒这个赞誉为最具有歌唱力量的新甜心。因为她又长得很漂亮，有一副好嗓子，所以说跨界演绎了流行歌曲、摇滚音乐、歌剧和音乐剧等等多个领域，所以她也是最会吸金的一位女歌手。我接下来就和大家来听一下这位英国的美女歌手 Catherine 詹金斯所演唱的普契尼的歌剧《江尼斯基吉》当中的《我亲爱的父亲》。另外呢，我们再来听一下来自于意大利的美女歌手叫 Filippa Giordano。 这个人在欧洲的知名度非常的广，虽然他现在年事已高，已经退出歌坛了，但是你经常会看到欧洲的各大电视台搞什么草根歌手的选秀大赛啊、歌唱比赛了， Filippa Giordano 就作为一位评委高坐在评审席上。我们来听一下他所演唱的比赛的歌曲《卡本》当中的哈巴涅拉。

张，不在音符之中，而在休止之处。当交响乐退潮，留给夜的是可供安放一切的寂静。乐伴小夜曲，古典音乐，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这是意大利著名的歌唱家卡德琳娜·瓦伦特所演唱的《爱在今宵》。可能很多喜欢听古典音乐的朋友一听这首歌曲的旋律就知道，这是俄罗斯作曲大师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收录在卡德琳娜·瓦伦特的一张经典的唱片《永恒璀璨》当中。好，欢迎回来，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在今天晚上呢，我重点的和大家来听一听歌剧当中的一些唱段。我接下来要和大家来听到的同样是来自于俄罗斯的作曲大师包罗丁所创作的四幕歌剧《伊戈尔王》。这部歌剧呢，是根据12世纪俄罗斯的一部史诗《伊戈尔远征记》而创作的，它讲述了伊戈尔大王远征波罗维兹人，这场战争以失败而告终，最终呢，伊戈尔王呢是被俘了，最终他逃离回到自己的祖国，这样一个故事。那么波罗维兹呢，就是现在的波兰。这部歌剧啊，非常的庞大，耗时很长时间。包罗丁一开始在创作这部歌剧的时候呢，是在1869年，直到他去世的时候呢，仍然没有完成，是由他的好友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和格拉祖诺夫续写完成。在这部歌剧当中啊，最富有盛名的一个唱段呢，就是第二幕当中的波罗维兹人之舞，也叫做波兰人的舞蹈，或者也叫做翻译成天堂里的陌生人。它融合了浓郁的中亚游牧民族的风情，常常以管弦乐的形式在音乐会上单独演奏。我接下来就和大家来听到的，就是意大利的这位著名的歌唱家卡德琳娜·瓦伦特所演唱的这首《天堂里的陌生人》。另外呢，是来自于挪威国宝级的美女歌手西塞尔所演唱的《伊戈尔王》。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你曾生活在那个火热的建设年代，一定不会忘记那个响彻云霄的嘹亮嗓音。他从山西保德的黄土地走来，在军营的洗礼中绽放。他就是走过九旬春秋的女高音歌唱家马玉涛。

0: 1950年考入文工团的马玉涛，凭借一曲《马儿啊，你慢些走》传唱大江南北。他的歌声里有一种军旅歌者特有的音飒与刚健，不管是众手交开幸福花，还是看见你们格外亲，都透着一股子火热的赤诚。听他的歌曲，你仿佛能看到那一代建设者满怀激情的脸庞，看到共和国历史上那段昂扬向上的岁月。时光流转，当年的军中百龄如今已至台背之年，但那份英雄气概依然在旋律中流淌。在快速更迭的潮流里，有些歌声会随风飘散，有些却像他歌里的马蹄声，踏在心坎上，经久不息。百岁芳华，愿你在歌声里看够这壮丽河山。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谁说民族不流行？
1: 中国现代民乐，
0: 耳熟能详的民族音乐作品，这个午夜为你一一呈现。民族也流行，华乐小夜曲。

这是我们内地著名的影星周迅所演唱的《花好月圆》。好，节目最后呢，和大家一起来听一听来自于北京的新乐府乐队。

所演唱的一些经典的中国传统民歌。新乐府乐队呢，是一个中国的民乐潮流厂牌，致力于用现代音乐的形式重新演绎中国的传统民族音乐，推动民乐的复兴。

广播 FM 九七五，星光人物志，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

晚上好，我是谢阳。暮霭时光，打开那部老旧的卡带机，按下播放键的瞬间，一声对你爱爱爱不完冲破时光的封印，我们仿佛又回到了属于郭富城的清晨。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经典流行975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

星光人物志，多年前的时光，也许你还记得那只机车广告如何让一个名叫郭富城的年轻人刷屏娱乐圈。随后第一张个人专辑《对你爱不完》竟撬动了年轻一代对音乐与舞蹈的全新认知。说来真有些不可思议，在那个害羞又热血的年代，郭富城用最简单干净而富有节奏感的少年之声完全颠覆了人们对歌手的想象。他跳的哪里是舞蹈，分明是青春的火焰。听见《对你爱不完》，郭富城。

但如果你觉得郭富城仅仅代表着阳光跳跃的少年，就太小看这颗被低估的巨星了。当许多人以为他只会那几首舞曲的时候，他却静静地在情歌里开辟出更细腻的声线。当年的他在歌中用温柔又忧郁的唱腔轻轻问出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便足以让满大街的少男少女轻轻跟着落泪。

0: 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我是谢阳，
1: 点亮每一颗有故事的心，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和光。星光人物志 DJ 谢阳制作主持。

0: 历史不只由时间铸成，更由一个个人物时刻的交织点亮。一个抉择的瞬间，一次无声的坚持，一句点燃灵魂的话语，如飞鸟掠过星湖，激起永恒镌刻的涟漪。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谢阳制作主持，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星光人物志，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和光。
1: 郭富城唱慢歌的功力其实一直都被部分人低估了，有些人觉得他只有澎湃的节奏与绚丽的舞步，却很少静下来听他那有如细诉的动人情歌。那种不知该往哪里去的无奈与深情，郭富城的演绎丝毫不输任何人，不，更准确地说，是他把这种矛盾唱进了骨子里，让你分不清是心痛还是心碎。听见，到底有谁能够告诉我郭富城？

在铺天盖地的竞逐时代，郭富城选择了用满腔的真诚把守住了那个年代的感情与印记。不管是浓烈的青春舞曲，还是那年的浅吟低唱，他都在传达一个信息，用最温和的跳动去探索爱与梦想的永恒。听见信歌，郭富城。

回想初心，郭富城先红在普通话世界，再回流粤语，从零起步一步步拾阶而上。此刻无论我们身处何处，耳旁这首充满年代质感的旋律却在提醒我们，青春是一场不太完美的狂欢。所以不妨随着今天的广播一回头，去寻找当年那份最赤诚的少年气。晚安，我是谢阳，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经典流行975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电影《你好，李焕英》在当年创下了女性电影的票房神话，但直到今天我们回看才发现，女性电影并不拘泥于大女主或者女性崛起这样的主题。女性首先是自己，你的主体性先于任何被定义的角色。时代集体在寻找一个更强大的女性符号，也逐渐剥离了传统母亲形象中所含的牺牲感、奉献感。曾经的女演员们常常会担心演妈会被观众定型，而如今一个又一个女性角色证明，各色不同的妈可以拥有号召力和海量观众缘。妈是令人心悦诚服、充满光辉的强大女人。来自张小斐，《萱草花》。

0: 来了来了。
1: 妈，江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

0: 出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在华语乐坛有一个乐队，用他们的音乐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的青春，他们就是五月天，而这首《倔强》就是他们写给所有少年最动人的青春宣言。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这句歌词不知道曾经鼓励过多少在困境中挣扎的人，他告诉我们，成长的道路上总会有质疑和嘲笑，总会有挫折和失败，但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梦想，不放弃，不妥协，就一定能到达想去的地方。真正的少年从来不会被世俗的眼光所定义，也不会被生活的磨难所打败，他们永远保持着自己的棱角，永远坚持着自己的信仰，永远对未来充满希望。愿我们都能带着这份倔强一路向前，不负韶华。接下来和你听五月天《倔强》。

0: 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他。
1: 母亲是那个永远守在我们背后，默默将琐碎日子过出滋味的人。即便是最简单的一荤一素，在他的饭勺下也像是施了魔法，能让平凡的生活有了抵御风雨的温度。毛不易的一荤一素是他对母亲最深情的告白，他想告诉妈妈，他成名了，过得还可以，不用再担心。人生的路很长，长到我们总是盼望长大，人生的路又很短，短到有些爱来不及回馈，就已经变成了永恒的遗憾。这首歌是对世间最平凡也最珍贵的亲情的致敬，让我们慢下来，去回味那一番一周里的暖意，趁一切还来得及，去感受家里每天的烟火香，珍惜平凡日子里触手可及的温暖。日出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香港乐坛，他是一个无法替代的名字。他是第一位签约英国 EMI 唱片公司的歌手，也是首位拥有歌友会的东方歌后。他被全世界乐迷誉为东方夜莺，他叫潘迪华。
2: 我是原先是无锡人，但是我是养在上海，那么生长在上海，所以做身为上海人，但是我一点也不讲我的原籍是无锡，我是真没道理的上海人。那么来到香港呢，我开头辰光呢，我根本就不大想好广东话，我觉得我不过是一个过客，我来此地暂时的，我要回去上海了。
1: 潘迪华老师出生于上海，原籍江苏无锡。四十年代赴港之后，他将老上海的优雅与国际化的视野完美融合。在那个金曲迭出的六十年代，他曾与潘秀琼、顾媚、韦秀贤、方逸华并称为香港乐

除了歌坛的辉煌，他在影坛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曾凭借在电影当中的精彩演出获得电影奖项的肯定。即便岁月已流转至九旬开外，他依然是那个举手投足间皆是风情的时尚领路人。锦绣年华，芳华永驻，潘迪华老师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美不是一种静态的样貌，而是一种跨越地域与时代的生命姿态。百岁芳华，致敬这位不老的东方夜莺。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大多数人想起外婆，一定伴随着童年夏日的暑气，城市边缘的小房子，可以撒欢的后山，炒得咸咸的家常菜，白炽灯下飞着蛾蚋，从没被想起的暑假作业，迷迷糊糊的童年时光。外婆会出现在某个周末的中午，提了自己种的菜来家中拜访，甚至不留下去吃一顿晚饭，因为要赶特定的某班公交车。又或者在爸爸妈妈加班的晚上，她来接你放学。那天晚上你可以吃门口的辣条和扭扭棒，可以看很久的动画城。妈妈的妈妈叫外婆，这是你在摇摇车上学会的童谣。她爱妈妈，也爱你。年迈的老人和幼小的孩童血脉相连，短暂陪伴上几十年。你也会在某些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夜晚，在梦中回到外婆的小屋里去吧。一起来听这首来自抖抖《玉珍》。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很多人习惯用康乃馨去定义母爱，却鲜有人知萱草花才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母亲花。古时候游子远行之前，会在母亲居住的房前种下萱草，希望母亲见花忘忧，少一点牵挂，多一点心安。一朵小花藏着远行者的思念，也藏着母亲日复一日的守望。作为电影《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歌，张小斐演唱的萱草花没有华丽的编曲，但凭着最真挚的情感触动人心。他唱的不只是荧幕里的故事，更是我们每个人身边那份平凡而伟大、沉默而深厚的底色。孩子总要长大，母亲纵然有万般不舍，也会笑着放手让你去闯去飞。她唯一的期许是你累了委屈了的时候，想起这份温润的爱，就能拥有好梦一场。母爱就像漫山遍野的萱草，永远静默地开在回家的路。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月光之城。
1: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在中国，要说哪个艺术形象最深入人心，林黛玉绝对算一个。而在几代戏迷的心中，王文娟就是林黛玉，林黛玉就是王文娟。这如泣如诉的越剧唱腔陪伴了我们60多年。2021年，95岁的王文娟老师化蝶而去，但是只要那句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响起，时光仿佛就倒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

这让人心碎的唱段，你可能无法想象，当年的王文娟为了演好林黛玉付出了多少心血。那是1962年，为了在外形上贴近黛玉多愁多病身的感觉，原本健康的王文娟对自己进行了残酷的节食，硬是把自己饿瘦了一圈。但林黛玉不仅要弱，还要有才情和傲骨。王文娟老师反复研读《红楼梦》，把黛玉那种寄人篱下的敏感和对爱情的执着揉进了每一个眼神，每一个水袖的抖动里。生活中的王文娟却比林黛玉幸运得多，也坚强得多。她与著名电影艺术家孙道临先生的爱情是影坛的一段佳话，两人相濡以沫，琴瑟和鸣。晚年的王文娟致力于越剧艺术传承，直到90岁，她还神采奕奕地出现在公众视野里，那是真正的大家风范。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经得起一遍又一遍的品味。不妨再听一曲《葬花吟》，你会发现王文娟老师把最美的芳华永久地封存在了这光影与戏文中。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哎，真的烦透了那些年轻人必须出人头地的成功学 PUA。哎，就好像人生只有一条标准答案，名校大厂年薪百万，少一步你就是失败者。但是追求结果从来不是否定过程的理由啊。今天这首歌送给所有认真生活的普通人，毛不易，无名的人。这首歌是《雄狮少年》的主题曲，唐田和钱雷这对写出《孤勇者》的黄金搭档操刀。唐田他厉害之处就在于，他不用喊口号，用镜头直接对准那些折叠在城市里的普通人，赶地铁的人，加班的人，为了生活咬牙坚持的人。毛不易温厚的嗓音把这份平凡唱得格外动人。你不用羡慕别人的光芒，你认真生活的样子已经超酷了。敬所有弯着腰上山的人，毛不易，无名的人。
2: 我是这路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接下来为您播出
2: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出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少年感是眼里有光，心里有火，是明知前路坎坷，依然选择一往无前的勇气。而嘎啦乐队的这首《追梦赤子心》，就是对这种少年感最直白、最滚烫的诠释。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没有精致的唱腔，甚至主唱苏朵的嘶吼里带着一丝破音的粗糙，但正是这一份不加修饰的真诚，才最能击中人心。他唱出了每一个曾经为了理想拼尽全力的心声。我们都曾是那个不被看好的少年，都曾在深夜里独自流泪，都曾怀疑过自己的选择，但只要心中的火焰还没有熄灭，我们就永远不会认输。真正的少年从来不是指18岁的年纪，而是指无论经历多少风雨，依然保持着对理想的赤诚，依然愿意为了热爱奋不顾身的那颗心。哪怕岁月在我们脸上刻下痕迹，哪怕生活磨平了我们的棱角，只要那一份赤子之心还在，我们就永远是少年。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接下来和你听干了《追梦赤子心》。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如果说艺术是一场长跑，那么母亲往往是最初的领跑者。在周杰伦的成长中，童年并不全是漫画，还有每天超过2小时的钢琴练习，以及母亲叶惠美严厉又专注的目光。就像歌里唱的，为什么别人在那看漫画，我却在学画画，对着钢琴说话。这是母亲敏锐地捕捉到孩子的天赋，并倾尽全力给予的启蒙。听妈妈的话，这首歌用一种孩子气的俏皮，唱了母子之间最深沉的连接。

间，那些童年的叛逆，成年之后的懂得，都融合在温馨的旋律里。成名之后的周杰伦依然会在演唱会上带着全场观众合唱这首歌，他甚至把专辑直接命名为叶惠美，直白地向全世界表达对妈妈的爱。这首歌提醒我们，那些曾让我们想要逃离的叮咛，最终都变成了我们行走江湖时坚硬的铠甲。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0: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三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6: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接下来为您播出
7: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2016年，李荣浩第一次以亲情为视角去作歌，写了这首《爸爸妈妈》，收录在《有理想》这张专辑中。在爱情、自我、梦想等等庞大主题的夹击下，这首歌显得朴实甚至寡淡，就像是爸爸的咳嗽或者是妈妈的白发，只有配合某些特定场景和时间点才会撩拨到你的泪点。对比爱而不得和鸿鹄之志，形容亲情的词汇往往更加极端，要么极喜，要么极悲，以至于处在中间地带拥有着一切的我们常会忽略它的存在。在我们人生的重要课题里，亲情一直在下游靠后相对安全的位置，直到需要怀念的某天，才发现这个课题已经无法再提至前端，歌里的主角已经永远化为了歌词，那些所谓的给的不少不多已经是他们的全部，而我们只能把这首歌循环很多很多遍。李荣浩《爸爸妈妈》。

0: 透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刚过完30岁生日的时候啊，身边总有人说你该成熟了，你该稳定了，好像30岁是个分水岭，过了这一天就不能再幼稚，不能再做梦了。凭什么呀？年龄不就是个数字吗？今天这首歌我从初中听到现在，每次副歌一响还是会跟着唱，或者在心里吼。五月天倔强，2004年发行的老歌了，收录在《神的孩子都在跳舞》这张专辑当中。阿信写这首歌的时候啊，就是想告诉大家不要被人的期待所绑架。15岁的时候听他是不服输，30岁听他是不服老，30岁怎么了？照样追演唱会，看音乐节，学新东西，为热爱的事情拼尽全力，只要你心里还有火，就永远是少年。五月天倔强。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0: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1: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2: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3: 王姐，真吃不下了。
1: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4: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1: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5: 我们分手吧。
6: 为什么？
1: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7: 妈，我回来了。
2: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鸭？
7: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8: 而且要用剩米饭。
1: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意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要评选中国艺术界最有趣的灵魂，如果他排第二，恐怕没人敢排第一。他画画画出个天价的猴票，他写书自称是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他90岁了还开着红色的法拉利去兜风，他就是那个永远叼着烟斗戴着贝雷帽的画坛怪杰黄永玉。2023年，99岁的黄永玉老爷子完成了他的人间游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绝不是悲伤，而是一连串爽朗的笑声。
2: 我死了以后啊，我已经写好遗嘱了，我的骨灰不要了，哎，我自由的多。我说我上海有一些朋友，但你应该把骨灰留下来。我说你想我吗？看看天，看看云嘛。
1: 这就是黄永玉。他这一辈子活得通透，活得泼辣。年轻时他流浪半个中国，靠木刻版画成名。中年时遭遇波折，他住在漏雨的小屋里，却在墙上画了一扇窗户，画满鲜花，从此来对抗窗外的风雨。到了晚年，他更是活成了一个传说。他在万和堂里养狗养猫，画画写文章。他最讨厌别人尊称他为大师，他说我就是个手艺人，混口饭吃。黄永玉的画里总有一种生机勃勃的野性，他画的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画的荷花肆意生长，不拘一格。他曾留下一句名言，世界长大了，我也老了，里面藏着多少对这个世界的深情和不舍。但是他从不倚老卖老，而是像个孩子一样充满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变化的世界。最好的怀念就是像他一样，遇到困难笑一笑，遇到不平跨过去，然后继续热爱生活。愿你也能活出自己的真性情。

0: 出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如果说青春有声音，那一定是逆战这样的声音。强劲的鼓点，激昂的旋律，充满力量的唱腔，瞬间就能点燃我们心底的热血，让我们想起那个无所畏惧敢闯敢拼的自己。这首歌是游戏逆战的主题曲，但它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游戏本身，成为了新时代青年的战歌。它唱出了年轻人面对挑战时的勇气和决心。在这个充满竞争的时代，我们都是战士，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自己的未来，勇敢地去战斗，去拼搏。少年感是一种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的状态，它无关年龄，只关乎心态。只要你还愿意为了梦想去努力，还愿意为了热爱去付出，你就永远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接下来和你听张杰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世上最美好的事，莫过于我们已经长大，而那个赋予我们生命的人依然健康。就像年少时我们总渴望远走高飞，等长大才明白，那个最初的港湾才是灵魂最想回到的远方。赵雷回忆自己的妈妈，虽然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但是对于自己的肯定从来都没有停下。妈妈给到最直白的夸奖就是，雷，妈觉得这首歌真好听。赵雷说，之后他每次出唱片都会把新专辑埋在妈妈的墓地上，希望这种跨越维度的交流永不中断。在歌曲《我记得》里，赵雷勾勒了一个极具宿命感的故事，一个带着前世记忆的灵魂跨越时空寻找母亲，却在出生的一刻注定失忆。整首歌字字不提母亲，却处处都是母亲。那句简简单单的“快来抱抱我”，藏着生命在宇宙洪荒中对避风港最原始的渴求。这种深情穿越了生死和时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6: 南京银行 N 卡的信用卡比比消费均有返现，每月最高返现1000元，越用越划算的超值权益，邀您登录南京银行 N 卡微信小程序尽情体验，详询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7: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音乐人在发布写给妈妈的歌的时候，很喜欢去用自己儿时的照片作为封面，有时是和妈妈的合照，有时是自己小时候的抓拍，会发布在母亲节的时候，或是自己生日的那一天，好像

0: 声音。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新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谁懂啊，成年人的崩溃真的只敢开静音模式，白天装成没事人，晚上躲在被子里偷偷哭，第二天还要笑着去上班，但没关系，哭完又是一条好汉。今天这首歌是我的低谷期救命歌，周深有我。这首歌像是写给唱给每个独自扛过黑暗的人的。周深的嗓音像一束光，穿透所有迷茫和疲惫，告诉你不用硬撑，你不是一个人，会自愈的人才是真正的强大。如果你此刻正难过，不妨停下来听听这首歌，周深有我。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来，小米，你出牌吧。
1: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2: 我出口才五。
3: 一个学历七。
0: 职称八。
1: 才艺十。
2: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0: 能力 K。
1: 小刘，你出了。
2: 我的是王牌人品。
4: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日换新季，百变更惊喜。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智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3: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曾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阳光倾城，邓煌说，说新闻，说态度，说生活，让你一天的新鲜都掌握。邓煌说着，也听你说。打开微信，随时联络。
2: 听阳光倾城，邓煌说。
3: 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一种心态。阳光倾城，思维早读课。
4: 来说一个清华厨师张立勇的故事。18岁那年，张立勇到广州打工，工资微薄。他每天接触的呢，都是工厂里面的工友，大家聚在一起总是吃吃喝喝，各种吹牛。有一天啊，这厂里面来了几位外宾，由厂里面的翻译来接待。看着翻译和外宾侃侃而谈，张立勇羡慕不已。从那之后呢，张立勇就不再跟工友八卦闲聊，而是整天跟翻译交流知识。很快呢，他就在翻译们的指导下掌握了基础的英语知识。几年以后，为了改变命运，他选择去了清华大学做厨子。工作之余，他最热衷的事情就是结交大学里面的老师和学生。只要有空，张立勇就主动跟他们用英语攀谈，并且向他们请教学习方法。短短几年下来，张立勇不仅拿下了4-6级英语考试，还通过了托福考试。现在的张立勇已经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他从一个普普通通的打工人变成了老板。那你看，通过圈层的不断变更，他正一步步实现了自己人生的逆袭。
3: 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一种心态。阳光倾城，思维早读课。
4: 来至5月9号星期六早上好，阳光倾城，我是邓煌。就在前两天5月6号，星空卫视因为运营困难就暂停上行。这很多70、80、90、00后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哦。星空卫视里面曾经密集播出了很多的经典影视作品，甚至还有朋友说起了凤凰卫视啊 ,ChannelV 音乐台啊。有网友是依依不舍的道别，说童年有你真好。还有多少年少时候的广播电视现在已经是难觅踪迹了呢？今儿早上也去做一个回忆杀。今天是星期六哦，但今天也是工作日和上学日，可千万别误了事儿。赶快手脚上麻溜点啊，要准备出门啦。

0: 外卖新鲜送达，
1: 一份健康新知点亮身心，
0: 一则成语智慧即刻领悟，
1: 三分钟国学趣谈滋养心灵，
0: 一组轻运动提示激活能量，
1: 再加一位暖胃美食推荐，熨贴美的生活，
0: 知识被阳光精心封装，
1: 每个早晨阳光清晨等你开箱，活力开启新一天。
2: 哎，你不要讲哦，说这两天慢慢慢慢这个温度要上来了，但是完全不是这样的，就是这特别是积攒了一个冬天的这个身体的湿寒啊，在这样的一个季节，你反而是要好好的去把它排一排。所以呢，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是处在一种上热下寒的这样的一种身体状态，然后或者是身体湿气比较大哦。你比如说，很多人也很容易长湿疹的哦，你可以去好好的小心去对照一下你自己个人的一些身体的症状。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就特别提议大家，就是这个天你可以一直喝到三伏天都可以喝姜枣茶，就是等于说一个冬天你都在喝姜枣茶，是吧？然后开春了以后，春寒料峭，你再喝姜枣茶，然后到了这个已经是立夏了，但是这个天湿气比较大，然后身体里面的湿寒也没有排掉，你非常非常需要就是早上搞一点这个姜枣茶，因为呢它能够帮我们的身体排毒啊，又能够消肿瘦身啊，又能够调和我们的消化系统功能啊，提高免疫力啊，还有就是排寒湿啊。有的呢还可能下巴上容易长痘的啊，小孩儿对吧，这个或者是我们的都已经是人到中年了，这下巴上还很容易长痘，那这时候你就需要要喝一点这个姜枣茶。身体容易发湿疹的，上午喝喝姜枣茶，下午呢搞一点这个小菊花茶去喝一喝。还有呢就是湿气重比较容易胖或者是怕上火的，你也可以在喝姜枣茶的时候配点罗汉果，就是撇那么几小片儿放进去丢着一起去喝啊，早上喝点姜枣茶，下午喝点这个白茶都是好的。然后呢如果你要是身体不通畅啊，你就是姜枣茶再配上一点牛蒡啊，这个排毒效果就非常非常的好了。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上火啊不一定是热，多数的时候是从寒气引发的一种虚火。那春天呢如果你要是顺应时节想要去除这个沉寒的话，就喝点姜枣茶。这可能都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好一个很舒服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如果要是从中医角度来说，就是或者从我们国学角度来说，2026的丙午马年就是今年被叫做水火年啊，就是夏有三火，秋有三湿，为了增强体质然后应对今年，所以我们要比往年更要认真去喝姜枣茶。很多的好朋友尤其是湿气重的啊，就是你一年到头都可以去喝姜枣茶。那怎么去判断自己那个湿气重不重呢？那你第一呢就是人啊就是总容易困乏啊，这可能就是湿气啊。然后呢你在对着镜子啊，你自己望闻问切，你伸出舌头你看一下，就是舌苔上面就是薄薄的，甚至有的人厚厚的都是盖着一层那个糊糊的那个舌大的厚厚的舌苔，这个就是湿气啊。你看，要不然那个医生每次望闻问切看看你样子啊，然后这个再伸出舌头看一看啊，然后甚至包括看一看你的这个眼白部分清不清澈啊，其实都能够看得出你这个湿气是不是很重啊。还有包括常吹空调的人，我们也是要特别提醒你，至少要喝姜枣茶喝到九月份，等到秋天这个天冷了空调关了以后要再喝一段时间，一直要把这个空调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阴寒彻底散尽了为止。从每一年这个5月5号开始，就是立夏那天开始喝，一直喝到这个夏天的7月14号。然后包括像湿气重的胃寒的，你是可以全年都在喝就是姜枣茶的，有的呢还可能放这么几朵小玫瑰花也是可以一起喝的。还有的人呢说，哎，我这个不是湿气重吗，对吧，我就再放一点黄芪，对吧，一起泡煮啊，一起泡煮那也是可以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个痰湿啊或者是湿气比较重啊，都是要好好

的通过这样的一些这个方式方法，然后通过这个喝的方式，通过用的方式，然后帮我们把身体的湿寒之气把它一一排掉。那如果要是说到这个寒和湿啊，我们还有一件事情其实也很重要，除了喝姜枣茶，那你虽然说这个五月以后啊，这个天气热起来了，但是呢我们很多的这个岁数稍长一些的甚至中年人都特别怕开空调，对吧？一边呢年轻的热的真的是冒汗，就恨不得成天都是躲在冰箱里面，但是呢这个家里面就是这个中年人却喜欢把温度调高，甚至这个还会把这个空调直接给关了，说这脖子后面整个凉飕飕的。所以我们也会发现很多中年人确实肩背怕风，小腹怕凉，这就是阳气不足寒湿入侵的这个表现。等到家来你看明天后天都是30多度了，那这时候一吹空调，哎呀人整个就是提不起精神啊。所以我们在这还是说了，越是到夏天你越是需要什么，就是姜枣茶。很多好朋友都会答了，除了姜枣茶还需要有艾灸啊，因为呢夏天温度高，身体的阳气呢它都是浮在表面，里头呢是空心的，外面阳气越足，身体里面的五脏反而越虚寒，再加上夏天总要开空调，这一冷一热啊，寒湿更加容易往身体里面钻，这时候呢就需要艾灸帮你持续补阳气，借助天气里面的热加上艾草的纯阳之力，把藏在身体深处的寒气湿气通通给逼出来，所谓冬养三九，夏治三伏。所以呢我们还是今天再次给到我们好朋友啊，就是我们前两天给到大家，就是那时候天气还相对比较凉的时候，金丝艾绒草本热敷电热龙骨包。因为呢它不像那个传统艾灸那个烟熏火燎的，很多的好朋友说哎呀最烦的就是还要再去在这个火上要把那个艾灸把它点亮了才行。那我们这是电加热的，利用电加热的艾草内胆原理然后去给你进行艾灸，所以呢它又是包在我们身体的这个督脉上，它覆盖了我们的这个脖颈后面的大椎命门哦，温阳补气然后散掉寒湿，操作也非常简单，就像一个毯子一样往身上这么一披，对吧，腰上一扣，整个后背到后腰到你的脖颈通通都帮你包得好好的。所以呢就即便是你家里面有特别爱开空调的人，或者是在单位里面你上班然后有人喜欢开空调，对吧，凉飕飕的，这时候呢你怎么办呢，哎就把我们这个艾灸龙骨包把它往身上那么一披，哎呀即便是别人开空调你身上依然还是热热乎乎的，整个人发紧的肩膀也都松开来了，到外面去做一次艾灸大几百块钱，对吧，有了这个龙骨包你天天都可以去敷一敷，把这个湿气和疲惫都把它驱散掉。所以呢马上就要过母亲节了嘛，这份心意可以送给妈妈也可以买给自己，让这个夏天吹空调也不怕，不要觉得你现在才想起来明天要送母亲节礼物，对吧，妈妈要的不多，就是看你心里面有没有她。所以呢这份心意啊我觉得还是要及时的把它拿到手。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呢也相对比较的实惠啊，就是200来块钱，239就可以拿到这么一条，一个像一个大毯子一样的直接这个龙骨包往身上一披，然后腰上一扣，你的这个带脉的部分啊也可以把它敷起来，这个人的这个带脉就是我们的腰这一块啊就特别特别容易积累湿气，那你呢就把这个龙骨毯往身上这么一披，腰上这么一围一扣，哎就全货了啊。所以今天你也可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两个字，发送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啊，发送邓子两个字就可以了。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还有像之前给到大家的好看的心缘丝巾，还有珍珠蜜蜡的首饰哦，性价比都超高哦，还有墨镜儿，那都是买给自己或者送给妈妈哦，都是非常非常适合的。明天是母亲节啊，那千千万万记好了，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龙骨包，200-300块钱，对吧？200来块钱，两百。

239啊，还是不是两三百，就是200出头，239，然后就可以拿到这么一整条的这个艾灸毯，然后呢披在身上超舒服了，就是帮你温补阳气，散掉寒湿，然后再配合早上喝那么一碗就是姜枣茶，那真的是浑身都软软的，暖暖的，好。

0: 梦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1: 生活再忙，也别忘了停下匆忙的脚步，理性的回顾整理。
2: 生活再累，也别忘了用微笑来面对和迎接一切。
1: 我们可能没有大的完美，却可以体会平凡日中那些细碎的感动。
2: 我们可能有时迷惘，但不能忘记最初的信仰。
1: 听邓煌主持的阳光倾城，要读懂苦乐相伴才是人生，每个人都一样。
2: 感恩生命给予我们的一切，平淡是真，平安是福。
1: 大家好，我们是水木年华。
3: 哇，今天这个星期六啊，又像假期啊，但是呢又是一个工作日啊，小朋友们也是要去上学。现在可能更多的家里面都是在忙忙活活的，然后这个要忙着把小孩要送到学校去，然后呢大人也要稍稍的收拾整理，吃点早饭啊，也准备要去到单位去上班了。这是早上的7:37啊，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所以啊，今天也是特别特别的感怀啊，很多的一些过往的一些电视综艺节目啊，包括甚至有的电视频道啊，有的广播电台的什么频道或者是节目啊，都慢慢的好像一个个的就这么的溜走了，甚至连声再见都没来得及说。这所谓叫做白驹过隙啊，这很多的好朋友都在讲说，不就是像这个一匹白色的骏马在缝隙前飞驰而过，就时光流逝极快，光阴易逝，人生短暂。前两天这个跟个朋友在一起啊，这朋友是什么呢，是我的一个小学弟啊。这学弟我就记得我在那年毕业没多久吧，然后因为是到了电台上班，于是呢就是成了这个优秀毕业生，然后回到母校去做一个分享啊，给底下的这个学弟学妹们去做一个分享。我就记得那会儿就是我的这个朋友，哎呀就像一只小白兔一样的嘟嘟嘟就蹦到我面前，然后仰着脸，然后跟我嘟嘟嘟说了好多好多好多的话啊。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这小孩好有意思啊，然后这么主动热情，就是一点都不怯场，然后呢也没有任何什么社交恐惧啊，对吧，也不是什么那种见了生人张不开嘴的那种，哎呀见了我拉拉呱呱说了好长好长时间的话。然后呢后来我们又在这个工作以后，然后还会在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活动场合有见过。然后从上次见到这一次我跟他见，也一晃眼也是10来年的功夫了。10多年，你想想看，一个所谓的熟人你都没有怎么见过他。然后呢幸好大家都在这个朋友圈里面经常可以互相点点赞，都能够互相关注到对方现在都在忙些什么。我说你好像就

是唰一下就成长了，而且成长得这么好。然后他也是跟我聊起了很多很多过往的我们一些小的时候的事情，然后还有包括就是这么多年他听广播的一些经历，他不停地问我，哎，那个什么什么节目以前常听的现在怎么都听不到了，然后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节目以前常听的现在怎么听不到了。我说一来呢你忙，对吧，经常就是国内国外的飞，然后成天都是出差在路上，我说可能第一接触广播也确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少了，再有一点呢就是你比如说我说一个很简单的很直白的也很扎心的，我说可能我早上的节目你都顾不上听。哎呀，他说真的是，他说因为早上可以稍微多睡一会儿，晚上经常要那个熬夜啊，工作还有包括要应酬，所以呢就是晚上睡觉相对比较晚，早上你想想看这个七点多钟人家正睡得昏天黑地正舒服着呢，他一般早上早起的时间真的是将近九点了，除了要开会或者什么要稍微早起一点，然后其他时候都基本上到九点钟，然后九点半左右十点钟他才出门去上班。哎呀，我说你这作息时间这确实啊，所以你看真的好多广播节目也没有听了，有了手机以后很多电视节目慢慢的也都淡出了。有一个数据啊，我觉得真的是好像把我们这个整个975也做了一个回忆杀。1993年中国第一家经济广播电台开播，收音机就成了一个家庭的信息中心。我现在都记得1993年是我们的975叫做江苏文艺台正式开播，所以那时候你说听广播多舒服啊，很多的好朋友中午回到家就为了听一个大卫的流行歌曲，现在是，对吧。后来呢再转脸到了2003年，不少的一些交通广播啊或者是这个流行音乐啊，它都已经开始跟着私家车一起普及了，所以很多人说这是我们都市人的移动客厅。再到2013年，然后又会有一个什么什么包括夜晚的节目啊，播播播可能也就慢慢要淡出了。因为什么呢，我看到很多的一些数据啊，就是深夜节目到了这些年已经慢慢的不再受到欢迎了。以前一个电台人家会说，哎呀，说邓煌你这个做一档这个黄金时间段的节目已经做了19年了。我说不好意思，其实我做这个早班应该来说已经是做了23年，我做早班做了23年，就是2003年的时候开始做早班。2003年的时候，那会儿早上的时间可真的不是黄金时间，那个时候的黄金时间是深夜，依然还是深夜，然后或者是中午稍微次一点，然后这个比较次的时间是早上和下午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当时2003年这个私家车还不普及嘛，就是你自己想想看，你们家是哪年就是买了车，基本上能真正做到普及有私家车可能真的是到了2012年以后的事情了。2012年也就是我们阳光清晨上线的时候了。我那天一想，哎呀不行啊，我说2003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做 CTR 人早，那真的不是黄金时间，真的那时候不是黄金时间，那时候还要竞争上岗，不然的话你就有可能会被这个踢掉。这个求生欲极强啊，然后我就在想，我说我要错峰刺杀出来一条血路，然后呢我就主动报了，我说我要做一个早上的节目，做早上这个非新闻类的这个综艺生活节目。哎呀妈，从那时候2003年开始就做早班了，所以你说我这早班真做了 N 多年，光一个早班都做了23年，天哪。所以那个时候的这个黄金时间不是黄金，黄金时间是在深夜，大家还有印象吗？所以这个所谓的这个黄金时间是被自己还有被时代所这个改写出来的啊。很多的好朋友在过去的日子打开收音机就在等待惊喜，可能主持人一下子放了你喜欢的一首歌，然后这个听众写来了自己的一些这个心情故事，甚至广告间隙的一个意外插曲。那到了今天，我们就在这个手机上就刷来刷去，可能再也不会去等着这个惊喜了，我想要听个什么歌，对吧，手机上直接一刷就刷出来了。所以这几年我们就会发现广播电台还有包括电视机的节目里面太多太多的这个技术迭代，悄无声息的

文化拆迁导致很多的节目就这么的停了。我看了一个数据啊，北京陪伴了三代人的午夜拍案惊奇停播，很多人都在官网上留言说，小时候躲在被窝里面听鬼故事，吓得不敢上厕所，长大以后加班到深夜听主持人讲完最后一个故事才敢回家，现在我的安全信号没了，就算有估摸着也不会听了。上海的东方广播电台阿燕讲故事停播前的最后一期，主持人阿燕哽咽着说，以前总觉得节目是讲给听众的，后来才发现是听众的故事在疗愈了我。广州的经典电台经典音乐电台停播了，有老听众在微博晒出了30本手抄歌词本，说从刘德华到周杰伦每一首都跟着电台学唱的，现在手机里面存了上万首歌却再也没有抄过歌词。湖南台的106.9旅游广播、芒果时空音乐台，还有包括湖南文艺频道，在2025年去年920正式停播。前面是以年代音乐台、播客电台这些形态来去做迭代的，后来呢快乐975、摩登975多次做转型，但是最终还是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难了，很多的节目呢说没有就真的没有了。哎呀哎呀，且听且珍惜，且看且珍惜啊。江欣说，以前电台都有每周一歌，很多的歌都是在这儿听到的，现在都没了。现在还每周一歌呢，你要是一个星期总是在播一首歌的话，人都会觉得你这台是没歌了吗？然后总是会觉得这个经典音乐台你也得要有很多一些新经典歌啊，就是大家现在耳熟能详喜欢去听，然后在网上经常能听得到的歌你也要给我们去放一放啊。

相互对，再见。看到了缘不可丈量，说时代影视杂志早没了，上初中的时候常买的，卖报刊的报亭就有卖，差不多就是当时年轻人追星的杂志吧。记得当时上面有谢霆锋刚刚出道，才16岁啊，真的很青涩，就跟中学生一般的大。你现在再重新考古一下很多的一些跟你一起成长起来的这个广播电视节目，你就会觉得说以前的这个主持人咋都打扮得那么土。你就看那个以前真的是被称作是最潮的什么快乐大本营啊，或者是就是湖南台那个很多像汪涵了或者什么这个何炅他们主持的节目，你都在看，你考古一下，就是在你差不多上小学上初中的时候看的那些节目，天啊，真的是好老土啊。然后还有人在以前都要看那个什么大兵哦，对吧，是他以前是在湖南台做那个做什么阳光快车道的，现在他就成了知心大兵叔叔啊、哦，都已经是叔叔了，呵呵，大兵叔叔。哦，他真的是很智慧的，我经常也是在这个视频里面会刷到这个大兵，真的很智慧的，很多人跟他去寻找生命的答案哦。他这个给出的一些这个说法，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智慧。

不管是电视的结束，包括电台的停播，都是成为了时代的注脚，就像是黑胶唱片、胶片相机、纸质书，他们会被更高效的技术所取代，却因为承载了不可复制的情感记忆，终将成为永恒的文化符号。所以当调频里面的声音一个个的在消失，我们也把收音机里面的故事装进心里。总有人问

说啊，你还有多久退休？哎呀，我真希望就是阳光惊人可以一直做呀，明年是做20年，可以再做30年。天，其实很多的时候去穿越时间的都不是这个频率或者是这个节目这个电视机，而是那些被声音治愈和温暖过的瞬间呢。嗯，你也可以来到大蓝鲸，大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嗯，今天真的是一波怀旧回忆杀。

在稍后的八点钟，我们也会给到大家一个不想说再见的主题。最近这两天，因为是参加这个某音乐节的关系啊，然后这个蔡琴在演出的现场，然后他跟大家说，他说我明年就要正式封麦了啊，就不再会出现在大家的这个面前，所以也真的是叫做且听且珍惜。已经工作了有40多年啊，快50年的这个蔡琴，那真的是要好好的去给自己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这个退休时光。

0: 10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上海交大医学院追踪566人，发现每天看5个小时手机，眼睛的衰老速度是160天。如果连续10年，等于把后半生的眼睛健康啊提前透支耗光，提早出现眼底早衰、视力下降，各种眼疾都找上门来。听上去啊毛骨悚然，即便是用上各种防护眼镜，对眼睛的伤害呀也是难以避免的。视网膜衰老速度是普通人的10倍，干眼症风险直接翻了2倍，就是不会流泪了，干涩难受，调节力下降了25%到40%，看远处发花，睫状肌对焦功能变慢，黄斑病变风险直接上升了3.8倍。那您坚持吃营养屋出品的最新款越橘复合叶黄素，给眼睛筑起天然防护屏障，抵挡日常用眼带来的老化损耗，缓解长时间盯屏造成的眼干、眼涩、眼酸胀、感色视物发花、对焦迟钝的问题，放松紧绷僵硬的眼部肌肉，提升视力调节能力，再也不怕看久屏幕泪眼难受了。同时养护眼表健康，改善畏光、迎风流泪，延缓眼部的提前衰老。不管是自己日常护眼、孝敬爱刷视频的父母，还是关心爱看直播的爱人，还是守护用眼繁重的孩子呀，都非常的合适。520专属主题活动，爱要明目张胆，重磅来袭！产品日常价198元一瓶，买一瓶再送一瓶，现在购买只需要520元就可以带走整整6瓶叶黄素胶囊，额外加送2袋新疆昆仑雪诺藻。4007106109，4007106109。打通电话，根据提示音挂断，专业客服会用025开头的座机电话进行回拨，或者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银江南精选下单，吟诵诗歌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0: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3: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

0: 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品，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1: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2: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0: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巅峰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3: 现在关注江苏音乐台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了解详情，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1: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详情咨询客服电话 177-1287-8999， 微信同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3: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4: 买黄金到南京银行，品质保障，选择多多，避险储值，珍藏传承，解密黄金收藏密码，解锁 N 种黄金打开方式，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曾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